0: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我国天然气供应平稳有序，有效克服国际市场资源剧烈波动的外部环境影响，但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仍面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挑战。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一月至八月，省财政下达省级以上生态环保领域转移支付资金超70亿元，支持美丽安徽建设。
0: 为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该厅统筹推进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等中央生态环境领域重大项目11个，支持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建立农村环境整治省级统筹整合资金工作协同机制，省级统筹资金不低于5亿元，支持17个县区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1: 日前，记者从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创新成果暨新模式新场景对接会上获悉，我省申报的深化汽车行业、医疗健康行业数据开发利用方案获国家数据局率先批复，这标志着安徽在全国率先迈出了深化重点行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关键一步。
0: 近日，我省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0多起。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全市三秋生产即将全面展开，我市立足粮食安全大局，围绕积聚调度、应急处置、积收减损、便民服务等方面，做实做细各项前期的准备工作，全力以赴为秋收秋种保驾护航，力争实现秋粮颗粒归仓。
0: 今年的3月20号，市财政局积极跟进全省探索，率先实施这一机制。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231家企业放款12.3亿元，为322家企业授信18.2亿元，服务企业超80%为小微企业，近70%为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优质企业。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0: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9: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11: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5: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

0: 一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4: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或者是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温度呢19到24度，东南风2到3级。

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都是非常的顺畅的，我们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啊，或者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来和我们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那后天啊，本周四，今天是周二了哈，那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期待啊，后天我们就要迎来十月的第一天，十月一号，也从后天开始呢，国庆假期呢正式开启啊，七天的这个小长假，不知道各位朋友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出行计划，我们都离不开交通安全。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交通安全呢是关于我们在这个开车路上啊，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叫做药驾。药驾，就药品的药，吃的那个药的那个药，驾驶的驾，药驾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喝完药之后去开车。像我们这个秋天啊，一到换季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感冒啊、咳嗽啊这种呼吸道的这种疾病的高发期。我们说这个药驾呢，它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那你有感冒情况了啊，那是不是要吃药啊，对吧？那吃完药之后去开车，那在这个道路当中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9月11号的时候啊，宣城当地的交警呢就接到他们的这个市民就报警说了，说有辆轿车呢在他们当地的高速恶意别车影响通行。随后呢，交警就快速的找到了驾驶人啊，就这个车牌子好像都没有啊，应该是刚买的新车。经过调查，这辆车呢，驾驶人刚刚购入的新车，悬挂着临时号牌。那驾驶人呢，因为服用了感冒药，在开车的时候呢，头脑昏沉，意识不清，导致车辆呢向左右偏移，影响了道路通行安全。那交警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呢，叮嘱他服用感冒药期间啊，不要驾车出行。那很多朋友对这个药驾呢不是特别的了解。

而且之前我们也邀请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聊到过关于这个药价的，这个相关的交通安全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就规定了，饮酒或者说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那另外呢，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5条就说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首先，第一个就是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啊、美尼尔氏症，还有眩晕症、疫病啊、精神病啊等等啊，它会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所以说，也给大家一个安全提示啊，就首先第一个就是身体不舒服的话呢，千万不要再去开车了。身体不舒服啊，应该及早的就诊，去看病啊，千万不要带病开车。那开药的时候要主动的去问一下这个医生啊，就我喝完这个药我困不困啊，或者说我喝完这个药有什么样的副作用没有啊？啊，还有它的这个正确的用量以及用法是什么样的啊？自己最好呢，不要说我这个擅自给它减量啊，或者说途中给它停个药啊，这个补药什么的。如果说服用了影响驾驶的药物，而且没有办法去调整的话，那需要等到药效完全消除之后呢，我们再去开车，或者说改乘公交、打车啊，又或者说请人代驾。第二个呢，就是突发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说啊，在驾驶途中突然感觉到不舒服了，首要的任务呢是稳住方向盘，并且呢缓慢的把车靠边停下，及时的开启双闪警示灯。如果说意识比较清晰，而且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呢，可以拨打急救这个求助电话，或者说呢请人代驾。打车就医，千万不要说我自己开车，我再跑到医院去，那如果说意识有模糊的倾向的话，应该避免猛踩刹车，或者说突然转向，确保车辆平稳之后，减速之后来停车，你不要说我突然，来个急刹什么的，那样做呢也是比较的危险的。那另外不要试图通过这个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去延误处理。那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的去说哈，就像，前段时间吧，就看了一个案例就一个事儿就在我们的这个亳州，有一名驾驶人呢，在这个道路当中开车突然心脏不舒服突发心梗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求助这个路面的交警。那这个时候，交警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医院里边。我觉得这个求助呢是非常的，及时的也是非常正确的。他做的这个，那如果说在这样紧急情况下自己还去开车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心梗的这个病呢是比较急的，那首先肯定会延误病情，其次有可能也会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一些危险，造成一些危险。好的，我们的两路热线呢，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啊，这个礼让斑马线的这个事儿啊，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聊过，有一次我打这个网约车啊，也和一位司机，我们俩就聊到这个关于礼让斑马线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当时因为从那个高铁南站那边过来，我们就聊到了这个路面的这个标线呐、红绿灯啊，就他就和我说，他说我看到了这个要读时空啊，就是转发的这个亳州公安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就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在这个西医大道啊，要都医院西门西侧啊，就是有这个不礼让行人，然后拍照进行公开曝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最近呢，我们说这个斑马线它是生命的安全线，也是交通的文明线，文明交通素养呢，更是我们机动车驾驶人呢必须遵守的一项。

0: 法律义务。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很多人啊，对于这个礼让斑马线的认识呢，其实是不到位的。他觉得我就是，如果有人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一脚刹车给他停住，那我也算是礼让斑马线了。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在这个斑马线上走着呢，啊，你突然冲过来了，到我脸面前了，突然猛一脚刹车一踩，我觉得肯定，啊，这个我不吓两跳吧，也得吓一跳，对吧？啊，看着也比较的危险，那万一没刹住呢，对吧？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人对这个斑马线的认识不到位啊，有这样的这个。到脸面前之后才急踩刹车的，还有什么呢？他压根儿就不让，啊，他和行人抢着走，尤其是右转弯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道路就是我每天就是必经之路，博州学院的北门，啊，北门，然后从中间有一条这个斑马线，从那儿过来，过到那个玫瑰金街。啊，在这个道路当中啊，就是他有一段路是他这段路是没有红绿灯的。啊，因为前面有个红绿灯，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再设个红绿灯，就相隔大概100多米吧，你说这个再弄个红绿灯就不太合适。啊，那很多驾驶人呢，有的时候从这儿走的话呢，就是能够正确的去礼让斑马线。但有的人啊，就压根儿就是横冲直撞啊，我先过，我先走。啊，我有事儿我先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雨天的时候也特别危险啊。最近呢，博州交警就曝光了一批不礼让行人的车辆啊。从9月15号还有9月16号9月17号的这几天，还包括9月18号，地点呢主要集中在西医大道药都医院西门东侧以及市政府西门的这个路段位置当中啊，这两个点位啊，当然并不是说让大家就我从这儿走的话我就这个礼让一下，从其他这个地方走的话我就不礼让，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曝光当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就规定了，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呢，应当减速行驶。那遇到行人呢，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那天我在那个网约车上和那名司机，我们俩就聊嘛，就说到了这个怎么礼让的问题。他说我就是肯定要刹车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规定了，它分两步走的一个过程，一个流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在即将进入道路交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很多司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在这个道路交口中间呢，你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但如果说你啊就没有去观察，没有去减速的话，那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话，你来不及刹车啊，可能就来不及啊反应那么快啊，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反应了。那另外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如果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车让行，就先减速，有人过的话我们再停车让行。那生活当中哪些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呢？机动车在斑马线之前我们又该如何礼让呢？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我们之前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去说过啊，啊，尤其是这个右转的时候啊，还有这个左转的时候，只要有人在这个人行横道上，我们就要停车进行让行。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当然我们说，一个词叫做双向奔赴，车让人，人在保证这个安全的前提下，快速的通过这个路口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的两路热线的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107.2 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不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

0: 班的第七天，
1: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0: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4: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 老公，你到哪儿了？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5: 小张，擦车呢？
6: 早上好，赵大爷。
5: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6: 是呀。
5: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6: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5: 300公里？
6: 厉害吧？全靠这个。
5: 这啥？
6: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5: 这安全吗？
6: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7: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6: 早上好，赵大爷。
5: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6: 是呀。
5: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6: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5: 才20公里，够用吗？
6: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8: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9: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10: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9点17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来看到啊，各条主干道整体的通行的状态呢，还算不错啊。我们驾驶车辆呢，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如果说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后天开始，我们将迎来十一的国庆七天的这个小长假啊。那很多朋友呢都有自驾的这个计划或者是打算。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我们说了，交通安全永远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啊。那在这个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安徽多地也是官宣停车免费，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来聊到合肥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个合肥的出行打算。国庆假期呢，合肥市城管局联合市交管部门、市停车集团以及各区相关停车场运营管理企业推出了免费停车活动。据了解呢，本次活动共计提供免费的泊位32,464个，其中免费停车场74个，免费路段135条。再来看淮南，9月25号到9月27号中秋期间，以及10月1号到10月7号国庆期间，共10天，淮南市城区的159处路段还有停车场，共计18,427个停车泊位呢，免费对市民和游客开放。那与此同时，还包括马鞍山，还有安庆，啊，也都是有这个免费通行的政策的，这个免费停车的政策的，包括这个黄山。啊，黄山的这个路段当中，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出行前呢，也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啊当地的一些情况啊。当然，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说了，这个提前了解目的地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天气怎么样啊提前准备一下啊，也都是非常好的。那另外呢，国庆假期呢是即将到来，那这个探亲旅游出行呢是比较频繁，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都知道下雨啊，这个雨呢下的有的是这个时大时小，蒙蒙细雨。那据研判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道路交通安全呢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旅游探亲出行客流呢交织风险。今年我们说了，这个刚刚我们结束完中秋假期，那国庆假期呢在后天就要正式开启了。那部分的朋友呢有可能还选择了拼假连休。反正我知道有很多大学是连放了这个等于说是13天假吧。啊，7+3再加中间的这3天放了13天假啊，拼假连休有的是，那大家的出行意愿呢会更强烈一些，长途跨省游，还有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呢和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还有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呢会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呢是比较突出的。第二个呢就是道路高速公路流量啊是激增，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小客车呢免费通行，流量呢相较平时来说呢是激增了。预计呢像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呢会迎来潮汐式的大交通流，像大宗的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物流呢会保持高位运行，那容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的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的发生。第三个呢是严重违法肇事风险，假期旅游返乡探亲出游路上，部分驾驶人呢可能会因为行程凑紧啊，那心情急切赶时间而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容易导致像交通事故。假期亲朋好友聚会聚餐增多，酒驾醉驾肇事风险呢也会上升。第四个呢是农村务工集中出行的风险，秋分节气之后啊，9月23号吧，就是上周的时候啊，我们说了我们迎来这个秋分节气，也是农民丰收节啊，那这个之后啊，这个农事活动的是比较的繁忙，像一些跨乡镇呢还有跨县域短期的务农工人员流动比较的频繁，像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呢一发多发，容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第五个呢是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出行不利风险。国庆假期期间啊，冷暖空气呢是交替频繁，昼夜温差是比较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 能见度呢也会下降，容易诱发多车啊连环相撞。公安部交管局就提示说了，首先啊，就如果我们选择高速去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啊，不要超速。那有可能国庆假期有的路段可能想超也超不起来啊，因为有的路段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比如说我觉得就是根据这个往年的情况啊，以及交管部门的预判来说，从明天的下午或者说傍晚啊，就可能开始流量逐渐的增大了，因为明天是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到了10月1号上午的时候呢，就会迎来一个啊出行的高峰时段啊。我觉得像我们这边的话，就如果说啊往合肥去的话呢，这都是比较紧俏的这个方向啊，合肥啊、南京啊，啊往南边去的这个道路当中，高速流量可能会增大，但是往那边从那边往这边走的话，应该要少一点啊，这个车应该没那么多哈。但是具体，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交通音乐广播来了解一下情况哈。那高速公路行车呢，我们在驶出高速的时候呢，要提前变道减速行驶，不要在出口处急刹、倒车和逆行。另外，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免费的通行政策啊。免费通行政策呢，是从10月1号的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结束。啊，说是零时，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2点钟以后啊，就免费了。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是不是要在这个高速路口，我等到这个12点钟以后我才上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啊，它是以驶离高速公路为准，就哪怕你现在啊，今天是9月29号9点26分，你现在去上高速，明天晚上12点钟以后出来，那就是属于这个免费的这个时段，啊，今天你上高速，10月1号啊，从某一个高速道口出来了，啊，那。这个时候也是属于这个免费的政策的，它是属于这个啊以驶离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时间为准。那另外我们在这个回来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它是到了10月7号的24时，也就是到10月7号的晚上12点钟。那你说我12点01，那肯定是要收费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把握好时间啊。那如果说眼瞅着还有好一段路开不过去了，那可以找一个就近的这个道口先下高速，最起码你可以。100%的路程，最起码可以省个80%-70%吧，对吧？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普通国省道行车的话，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山区景区道路行车的时候呢，要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还有就是雨雾天出行啊，我们也要多加的注意什么降速啊、控距啊和亮尾，不要急刹车。当然，如果说这个十一假期没有特别的安排，我觉得在我们亳州啊逛一逛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5: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
6: 守望午夜，
5: 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8: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9: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10: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8: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11: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12: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13: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8: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12: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14: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11: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5: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6: 明白没有？
17: 明白。
16: 走。
8: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8: 咱们子弟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9: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亲人。
15: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9: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8: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2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8: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21: Love Dance。
8: 等等。

0: 乡，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6: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7: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4: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1: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 Xinxi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手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四渡赤水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2: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吴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会议放光辉，鸟领袖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雄狮刀霸告大捷，工农踊跃当红军，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0: 有别。
1: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0: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1: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put that curse on me。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0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刚刚过去的这个整个夏天哈、啊、我觉得爱车一直在经受着考验，就烈日的暴晒、暴雨的冲刷，还有闷热潮湿的天气，轮番的折腾车辆的各个零部件哈、啊、让车子处于长期的这个一个高负荷的运转状态。就不少车主觉得入秋之后气温转凉了，然后天气舒适，车辆养护就可以彻底的轻松一下，不用那么费心了。
0: 其实啊，这是很多车友都会踩的养车误区，恰恰是凉爽舒适的秋天才是全年最关键的车辆维修保养的黄金期。夏季高温积攒的各类车辆隐患不会凭空消失，只会随着气温降低慢慢的暴露出来。
1: 嗯，那么及时做好秋季啊换季保养，既能修复夏季车辆损耗，消除行车安全隐患，还能有效延长爱车使用寿命，为秋冬行车安全筑牢防线。今天呢，就给大家送上一份超级实用、超级全面的秋季车辆保养清单啊，干货特别多啊，咱们新手车主也可以一听就懂，然后一学就会。
0: 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车辆的核心心脏发动机。夏季持续高温让发动机长期处于满负荷的工作状态，机油加速损耗，部件持续高温运转，日积月累会埋下不少隐形的故障，等到秋季气温骤降，冷热交替之下，这些隐藏的问题呢就会集中的显现出来了。
1: 哎，是的，那么重中之重就是机油检查。机油啊，堪称发动机的一个血液和润滑剂哈，时刻保护着发动机内部的一个精密的零件，减少磨损，缓冲减震。经过一整个夏天的这个高强度的使用，机油就容易出现氧化变质、杂质堆积，还有颜色发黑的情况。
0: 如果说啊，机油浑浊发黑，还有杂质过多，粘度会下降，那一定要及时的更换全新的机油，不要让浑浊的机油放在其中，千万不要去拖延啊。很多车主呢习惯等到发动机异响了，噪音变大，动力不足，才想起来去换机油，那这个时候发动机呢已经出现了轻微的磨损，得不偿失。换季定时检查更换机油呢，是养护发动机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1: 嗯，进入到秋季，早晚温差拉大了哈，气温也是逐渐的走低，如果防冻液液位不足，冰点不达标，或者是混用不同品牌型号的防冻液，特别容易这个腐蚀水箱，堵塞这个管路，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水箱结冰，发动机故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确保防冻液液位处于车辆刻度标准区间，按需补充或者是更换，杜绝混用的情况哈。
0: 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秋季行车的安全保障，刹车系统和雨刮器。秋季啊是多雨多雾的季节，路面呢是比较的潮湿湿滑，能见度呢时常会降低，那刹车和雨刮器呢就是我们行车路上的非常重要的装备，状态的好坏呢可以说是直接关乎我们行车的安全。
1: 嗯，是的，先看这个刹车系统哈，刹车是行车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长期行驶损耗，夏季雨水腐蚀，然后会让刹车片不断的去磨损，刹车油慢慢的变质。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检修标准哈，就是刹车片厚度磨损到3毫米以下，必须立即更换，绝对不能将就使用。
0: 同时呢，我们也要观察刹车油的状态，如果说刹车油变得浑浊发黑，或者是液位不足，也要及时的更换补充。变质的刹车油呢，会导致制动灵敏度下降，出现刹车脚感发软、制动距离变长的问题。雨天湿滑路面开车呢，很容易引发追尾的事故，风险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哎，对，是的，再来说这个雨刮器哈，夏季的这个烈日暴晒、高温烘烤，会加速这个雨刷胶条老化、硬化、变形。就平时的话，晴天可能感受不到影响哈，一旦遇到秋雨天气，老化的这个雨刷就会出现刷不干净了、刮不干净了，然后玻璃流水印了，还有抖动异响啊，包括这个遮挡视线等等一些问题。
0: 另外呢，雨天视线受阻也是秋季交通事故的主要诱因之一。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技巧，秋季停车啊，可以把雨刮竖起来，避免夜间低温结霜。结冰啊，要把胶条呢冻在挡风玻璃上，延缓胶条的老化，延长使用寿命。
1: 嗯，是的。第三项核心的保养内容是关乎行车平稳的轮胎养护。你像很多咱们这个秋季哈，阴雨连绵的，你看最近一直在下雨，路面就长期湿漉漉的。轮胎呢，作为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一个部件，抓地力直接决定了行车的平稳性和安全性，换季检查必不可少的。
0: 首先呢是胎压的调整，很多车主不知道啊，气温和胎压呢是息息相关的。气温每降低呢，轮胎内部空气会收缩，胎压呢就会随之下降。那秋季气温持续走低，车辆很容易出现胎压不足的情况。
1: 嗯，是的。那么胎压过低，不仅会增加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导致车辆油耗升高，体动力变弱，然后还会让轮胎的侧壁过度的去受压变形，高速行驶特别容易引发爆胎事故。就给大家一个家用车通用的一个参考标准吧，前轮胎压保持在2.2至2.3，后轮胎压保持在2.4到2.5，最精准的数值还是以这个车辆说明书和车门柱标注的这个标准为准哈，大家可以按需微调。
0: 其次呢是胎纹检查，轮胎花纹呢是雨天排水保障抓地力的关键。交通法规明确规定啊，轮胎的花纹深度呢小于1.6毫米的时候呢，必须要强制更换了。那秋季雨天路滑，过浅的胎纹呢没有办法快速的排走路面的积水，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轮胎打滑、车辆失控的水滑现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上漂，隐患呢非常大。大家日常可以自行检查，发现胎纹过浅、磨损不均、鼓包开裂，那必要的时候呢也要及时的更换轮胎。
1: 那么第四部分就是全车油液换季检查。车辆的各类油液是整车运行的保障，秋季昼夜温差大，然后冷热交替频繁，会直接影响各类的油液的稳定性和使用性能。就除了机油啊、防冻液呀、刹车油啊、变速箱油啊，也是不能忽略的。
0: 变速箱是车辆换挡传动的核心，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会逐渐老

0: 避免后期啊结冰、堵塞、喷头。
1: 另外呢，这个车内的内饰的除菌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除湿除菌啊，我们会闻到一些不好闻的味道啊，这个异味儿。那经历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高湿、雨水多发，加上夏季空调的高频使用，那车内的密闭空间呢，很容易积攒湿气，滋生霉菌和细菌。很多车主啊，他这个车里边啊，常年都有味道，就是这个原因。那入秋之后呢，一定要给内饰做一次彻底的除湿清洁。
0: 嗯，重点清洁哈，就是空调系统，夏季空调蒸发器风道积攒了大量的灰尘、霉菌和细菌，秋季开窗通风减少，开启暖风之后哈，这个异味和细菌就会直接飘在车内了，影响乘车人身体健康。大家可以使用专用空调的清洗剂，对准空调这个进风口，简单的喷淋清洗十分钟左右之后，就能完成基础的清洁，有效去除霉菌异味。同时呢，建议定期的更换空调滤芯，保证咱们车内啊空气清洁。
1: 另外呢，你像车里边的这个座椅套啊、脚垫呐、后备箱垫啊这种可拆卸的配件呢，尽量的定期拆卸下来，暴晒通风，杀灭霉菌，去除潮气。没有办法去拆卸的内饰座椅中控台，我们可以用干毛巾擦拭除湿。日常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多打开车门啊、车窗来给它通风透气，保持车内的干燥环境，从根源上来杜绝内饰发霉还有有异味的问题。
0: 嗯，是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梳理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养护哈。细节到位，新车更安全。首先是这个蓄电池，夏天高温会加速蓄电池内部的一个耗损，基板老化，看似正常使用，实则这个储电能力已经下降很多了。
1: 还有就是秋季气温会降低蓄电池工作负荷变化，很容易出现亏电打火困难的情况。不少车主秋冬季节啊，偶遇车辆打不着火，大多呢是蓄电池养护不到位导致的。建议大家呢秋季定期检查蓄电池的接线柱是不是松动了呀，有没有氧化，检测储电状态，老旧电瓶呢一定要记住及时的更换。
0: 其次是全车车灯检查，秋季多雾多雨，清晨多暗沉天气，能见度差，灯光呢是这个行车警示照明的关键，日常每周抽出几分钟检查大灯、近远光灯、转向灯、刹车灯、雾灯是否正常亮起，灯光灰暗、损坏以及闪烁异常，就要及时的检查修更换。避免夜间雾天行车视线不足、警示不到位引发安全事故。
1: 同时秋季落叶呢会比较多，大家可以顺带清理水箱冷凝器表面堆积的落叶灰尘，保障散热系统正常运转。总而言之，汽车养护呢从来不是复杂的大工程，贵在定期检查、换季养护，细节到位。熬过酷暑的爱车在秋季及时检修保养，修复夏季的损耗，消除安全隐患，就能够以最佳的状态从容应对秋冬的复杂路况。希望今天这一份全面的秋季汽车养护清单能够帮各位车主养好爱车，安心出行，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顺遂。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
1: 在过去的两三年哈，各式各样的这个大车一股脑的扎堆上市，让人有一些胃口失调了。就是三季度这个532大车好像少了一些啊，是不是以这个细分市场已经饱和了呢？啊，其实第四季度还有几台这个532级别的六座 SUV 等着上市呢，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些大块头到底有什么新花样。
0: 首先第一款车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新款问界 M8。 刚刚过去的一周啊，对于问界来说呢，无疑是难熬的，和鸿蒙智行的和平分手一度闹得满城风雨。但是问界啊是没有气馁，越是这种难熬的时候越要振作起来。新款问界 M8 如约而至，宣发节奏呢是也是正在进行当中的。
1: 动力的话呢，新款问界 M8 电池和动力都是有调整的，增程版还是 1.5T 增程器，前后电机功率分别是170和227千瓦，电池包可以选择56或75度电的，纯电版电机功率是160和227千瓦，电池包可选97至120度电，续航里程高达到830公里。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款车是阿维塔 T09， 今年四季度的大六座重磅新品还得看阿维塔 T09。 阿维塔 T09 呢启用了全新命名序列，同时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官方称之为商顶龙族设计语言。那这种设计风格上的大幅转变，说实话让很多人呢颇有微词，但是作为品牌来说呢，求变也是无可厚非的。寻找新的销售增长点呢是对的，但只能说啊，全新的设计语言啊，有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没有发挥出阿维塔引以为傲的设计优势，是稍显遗憾。
1: 对，是的。说回这台车本身的话，阿维塔 T09 外观设计争议的这个的确存在的哈。不过作为以一台常规九系旗舰 SUV 的标准去看的话，也没有太大问题，就是整体方正规整，气场足够强大，地柱宽大的这个镀铬饰板也够好看。相比过往的这个模型车型啊，这个这次阿维塔 T09 的这个含华量的一个激增，除了这个辅助驾驶和座舱外，底盘也有华为的一个深度赋能，以境界系列专属的华为乾坤 XMC 数字底盘相关的技术，可能也会首次搭载阿维塔品牌车型，与泰型智控技术深度融合。
0: 接下来这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新款智己 LS9。 那四季度呢，除了这个智己 LS8 纯电版外呢，还有新款智己 LS9。 新款智己 LS9 呢，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预计呢将会在四季度上市。新款智己 LS9 呢，主要是对外观造型进行了微调，包括前后包围、前后灯组的造型、翼子板传感器、半隐藏式门把手等等，同时呢还提供了几款个性化装饰外观版本可以选择，选配呢是比较丰富的。
1: 是的。那么从此前的申报图看，新款的智己 LS9 将在辅助驾驶功能迎来加强，侧面固态激光雷达的加入可能预示着新款智己 LS9 将运满 L3 自动驾驶结构，辅助驾驶系统芯片可能也会迎来升级。而在内饰层面，智己 LS9 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变。现款智己 LS9 在30万以上大型的 SUV 细分市场销量表现还算可以，改款升级之后呢，如果价格体系能够稳定住，销量应该还会有提升空间。
0: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群号55728541。

0: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要喝呢。
1: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2: 我是熬夜党，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3: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提到以色列，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场景呢？是遍布各地的文化遗址和风景名胜，是2000多年浓厚历史的滚滚尘嚣，还是奇妙的地质结构，亦或者是热情洋溢的滨海风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邀请大家一起关注以色列。毫无疑问，以色列就像是这样一个五脏俱全、包罗万象的神奇国度。在以色列旅行，时时刻刻都恨自己历史学得少，到处都是传奇。沿途遇到的人们，眉眼之间有着多么复杂的血统遗传，承接着多少代的历史和遗忘。从耶路撒冷到马萨达，从死海到特拉维夫，眼前不断变换的奇异美景无不令人惊叹，看似遥远的梦想之国居然近在咫尺。从橄榄山遥望耶路撒冷全景，大概是每一个旅行者的第一站。传说中耶稣就是在这里第一眼看见耶路撒冷便开始哭泣。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对面耶路撒冷老城当中的清真寺、教堂、钟楼，古老的与现代的建筑融为一体。镀金的岩顶清真寺十分抢眼。耶路撒冷是全世界基督教人民心中的圣城，身处其中你会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哭墙又称西墙，是犹太人的精神寄托， 它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一段，也是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长约50米，高约18米，由大石块砌成。犹太教把这座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因此被称为哭墙。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动人的场景，有人在这里面向墙壁悲苦地诉说着什么，有人深深地鞠躬，有人手捧圣经默默祈祷，也有人亲吻着哭墙，更有人往哭墙的石缝中塞入写上心里话的白色纸条，因为他们相信这写给上帝的信上帝一定会收到。这里虽然可以拍照，但是建议不要打扰到祷告的人，远远驻足就好。当然这里也不都是那些沉重悲哀的氛围，也有欢快的场面。犹太人男子的成人礼都会在家人的陪同下在哭墙前举行，大家欢声笑语地给男孩祝福，祝福他生日当天成为了大人。大卫城塔是耶路撒冷旧城的最高处，位于约帕门附近的犹太区内。这座约于2000多年前由希律王建造的城塔，陆续被挖掘出土的有古老的哈莫墙和法塞尔塔、希尔库斯塔和米里亚尼塔的三座城塔，以及罗马、拜占庭、十字军和土耳其时代的建筑遗迹。大卫城塔是大希律王建造的行宫，是耶路撒冷西面的防御工事。堡上有三个巨塔，希律王各依照其兄法塞努、其友西皮库、其妻子玛丽安妮而命名。之后70年，提多皇帝将这座壮丽的城堡宫殿作为罗马第十军团的军营，以显示罗马军队的强大英勇。在城堡下面仍然可以见到希律时代的遗址，在12及14世纪，十字军及埃及回教徒曾经分别重整该城堡。大卫城堡曾是堡垒、军营、炮台，代表着耶路撒冷过去那段纷乱的岁月。城堡中还设有耶路撒冷历史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迦南人、希伯来人、希腊人、十字军、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丰富的历史文物。来到白城，它是特拉维夫市中心的一群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物，由于其外墙多为白色，所以称为白城，于2003年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种建筑风格也被叫做包豪斯风格，发源于德国，具有线条简洁和非对称的特点。二战后，特别是以色列建国之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移民以色列，住房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当时以色列人对他们的新住房有着美好的设想，不仅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要有清洁的饮用水和完备的下水道，门前要有花园。这也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现代运动鲍豪斯建筑理念相契合。这批建筑虽然形态各异，但是理念相同，楼层不高，阳台长而宽大，窗户窄小，不仅美观实用，而且遮阳保暖，十分适合特拉维夫的地中海气候。现代化的特拉维夫在中东算是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摩天大厦的光芒早已经盖过了当年的小楼，白城仅是市中心的一些普通民宅。但在几十年后，正是这些不算堂皇的低矮建筑为特拉维夫市赢得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殊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以色列之行。没到死海之前，已经看过很多在死海上漂浮的照片了。可是你知道吗？真正到了这里，你才会明白，想要漂得轻松自如，还真得多练习几次。以色列的死海浮力果然名不虚传，平躺后仿佛躺在一团巨大的棉花上，你要做的就是放松，放松，再放松，然后找到平衡感。熟练之后戴上草帽，凹个造型，拿本杂志拍个照，是每个人都不会错过的事情。死海是以色列的无价国宝，南北长86公里，东南宽5到16公里不等。远远望去，像一条双尾鱼，或藏或露，游弋在群山脚下。死海没有潮起潮落，波澜不惊，在阳光的照射下，海面像是一面古老的铜镜，熠熠生辉。死海湖中以及湖岸均富含盐分，在这样的水中，鱼儿和其他的水生物都难以生存。水中只有细菌和绿藻，没有其他生物。岸边及周围地区也没有花草生长，因此人们称之为死海。也因为海水当中的含盐量过高，造成了数倍于海水的浮力，所以人跳进死海里不会下沉，反而可以体验到在其他海水当中无法感受的漂浮之感。死海是世界陆地表面最低点，有世界的肚脐之称。作为地球上的最低点，死海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以色列感受它的神奇。走进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大屠杀博物馆，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德国集中营的600万犹太人而建，是一处令人观之心悸动容的地方。1993年，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为了取代20世纪60年代建筑的旧馆，决定建筑新馆。从1950年代开始，纪念馆开始进行大概44000位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录音工作。由于多数大屠杀幸存者年事已高，所以纪念馆扩展证词方案，改为直接拜访大屠杀幸存者进行证词录音。2005年3月15号，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大屠杀博物馆正式开馆，40位国家领导人和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都出席了大屠杀博物馆的开幕典礼。以色列总统摩西·卡查夫表示，新博物馆是全人类的一块重要路牌，一块提醒仇恨与谋杀、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两者之间的距离有多么短的路牌。雅法老城是一个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最美好的偷懒办法是在雅法古城中任意闲逛，沿着狭窄蜿蜒的石板路，不必按图索骥， 沉迷于一家又一家画廊、工作室、饰品店、咖啡馆，间或还有犹太会堂、俄国东正教和亚美尼亚人的教堂，美妙无比。老城里现在大多是艺术家居所、工作室和一些艺术品店，同时呢，成为了十二星座的代言人，有十二星座的喷泉，以十二星座命名的小巷，还有十二星座的许愿桥。据说在桥上可以找到自己的星座浮雕，然后轻抚着面向大海许愿就能成真。可惜如今许愿桥因为年久失修，已经不让通行。沿着错综复杂的小巷，踏着记录千年历史的石板路，在老城里游览，寻找属于自己的小巷。不用担心迷路，每个角落都会有惊喜，或许会在某个角落遇见那棵掉在大石头上的橘子树。活力之城特拉维夫大家都不会陌生吧，如果你还在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那么你就 out 了。如今最时尚的玩法是用滑板车代步，环遍整个特拉维夫只需要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哪里停留哪里参观都是由你的脚下来掌握的。特拉维夫在希伯来语当中的含义是春天的小丘，无疑这是一座生命力旺盛充满活力的城市。清早的特拉维夫极具感染力，晨跑的人们见面相互击掌，冲浪的小伙向路人投来迷人的微笑，即使悠悠在海边散步的人们也会被这种气息所感染。对于宗教人士来说，以色列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国度，从诞生到成长再到人生中的最后历程，以色列有着太多太多讲述着耶稣故事的地方。而每年全球的教徒们也都愿意到这里顶礼膜拜，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也让以色列的宗教主题游十分发达。但以色列也有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以色列拥有200多家博物馆，它也是世界上人均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国家。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并且由于其种族的多样性，这个国家如磁石一般吸引着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那么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开始一

一场超感官的奇妙之旅，看一看以色列境内的著名博物馆，带您全方位感受这里的前世今生。以色列国家博物馆是耶路撒冷现代化的新城中最重要的建筑，外观造型有如巨大的白瓷罐盖子一般。博物馆中所展示的珍品文物中多为各个时代里样式各异的圣经，包括先知以赛亚书最古老最完整的版本，所以也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圣经博物馆。另外还有珍贵的死海古卷。1947年，一位居住在死海附近的阿拉伯青少年为寻找失踪的羊只，进入荒凉峡谷的隐穴里，发现了装于陶罐内的希伯来文羊皮卷轴。这些手抄圣经年代可以追溯至2000年前，是目前人类发现年代最早的圣经抄卷。以色列最著名的还有以色列故土博物馆，以其关于迦南美地丰富的考古学和历史陈列品著称。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是以色列主要的艺术博物馆。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位于特拉维夫大学校园的一角，收藏关于犹太人繁荣的历史以及犹太人大流散时期所受迫害的历史文献与艺术品。特拉维夫大学附近有一个博物馆，用多媒体向观众展示以色列第一批国防军的各种历史档案等等。只有在以色列，你才能真正领略到欧洲现代艺术以及古老的东方艺术和地中海艺术，也只有在以色列，你才能够集中见识到人类最精华的智慧和最绚烂的历史足迹。到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0: 垃圾分类扔。

0: 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
2: 嘟嘟嘟嘟。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3: 大家好，我是罗田。
0: 哎，欢迎罗老师。
2: 欢迎欢迎
3: 欢迎，谢谢谢谢、
0: 哎、
2: 又见面了、
0: 哎、
2: 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观众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年好景君须记，这是城隍局律师，很高兴呢在这样的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
0: 哎呀就是不一样啊，这真的是啊，
2: 人如其名，非常的甜。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而且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是一个非常有书香气息的美女。
0: 哎、
2: 嗯、
3: 感谢
2: 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想要看到罗老师的尊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来观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耀都时空的视频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视频下方呢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哦。
0: 对，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会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哎，今天呢就大家肯定会很意
2: 外。
0: 哎，为什么周一会请嘉宾呢？
2: 不是，连我自己都很意外，
0: 因为周五不上班啊。
2: 是的，朋友们，因为这个我们在今天是星期一啊，
0: 对，
2: 这几天大家都得琢磨着说，哎呀，闲下来了应该去哪玩。
0: 对对对，而且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那个是重播的时候，不是哈、应该是周三周四啊、
2: 反正就这几天。
0: 对对对，
2: 都在琢磨这事儿。
0: 哎，都在琢磨这事儿，去聊去玩，到哪去玩？然后很多朋友都会说、我去哪玩？去哪玩？那就，我觉得我还是挺爱家的，不爱出去玩，是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专业的给大家去介绍啊。那我们就是罗老师，上次也来过哈，大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呼声特别高。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国庆假期我们应该去哪玩？在亳州的话。
0: 对对对对，先给大家再说一说今年国庆啊准备的这份这个节日大礼包啊，整体有什么规模或者是气质，咱亳州给亳州朋友准备的啊。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惦念哈。基本上和上次距离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对对，
3: 所以的话我们这次的话又到直播间来，也来问候大家。我就讲了，一个人念你好的时候不是你好，而是你们好，所以也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喜欢。
0: 哎呦
3: 本来就是啊，然后的话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次今年，国庆的话呢，亳州文旅也是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就比如哈，我们今年有名字带国庆建强，然后富华盛这种名字的话，就可以免费游览景点，就比如花戏楼、玉冰道、华祖庵、钱庄，你可以四个选一个。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活动，就比如是红色革命老区这种互动的联动，就比如井冈山来的、西柏坡来的、包括的话呢像这些遵义、这些省市来到亳州以后门票都是可以半价的。所以的话呢今年这个我们也是联合了从吃住行一直到游购娱各个联动，所以的话今年的国庆肯定是异彩纷呈，亳州文旅也会越来越好。
0: 我觉得
2: 刚才您介绍这个第一个点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激动啊，我的名字里边有国庆
3: 建
2: 强
3: 盛
2: 盛，哪个盛都行吗？
3: 对，是富华盛，最好盛大的盛。
0: 我天、
2: 富华，
3: 对。
2: 然后这几个字儿的话，哇，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国庆。
0: 那、也好，
3: 是我两个字都占了。
0: 我大学导员的名字叫张强盛，都有。
2: 可以说能去两回。
0: 哎，
3: 对，是。
2: 朋友们，赶紧看看你掏出来自己的身份证，看看自己叫啥名吧。
0: 对对对对对，有国有庆啊，有强。
2: 对对对，
0: 很多字这个字儿。
2: 这个创意太好了。
3: 对，可以的话也是希望这个我们本地的或者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亳州，感受亳州这样一份独特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气势也是拉得满满。
0: 哎，
2: 这个是仅限咱亳州吗？还是所有的？
3: 全国各地都可以。
0: 全国都行，
3: 对，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
0: 哎，这个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全国地都可以嘛，就是很多朋友的一来到亳州就是中华要动啊，曹操故里，华佗志向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标签，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告诉一个没有来过亳州的人 啊，它这个魔咒到底特别在哪儿？你会怎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也学习学习。
3: 对，我是想用几句话来形容吧。然后的话呢，就是这里洋溢着美酒的清香，弥漫着中药的芬芳，张扬着英雄的豪放，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里是广袤的大平原，物产丰富，这里的人民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也是呼声最高的。那么其此之外的话呢，你就比如华佗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是我们是看得到的文化，是读得懂的历史，而且还能感受到养生的这种魅力，所以一定要来亳州。
0: 哇哦，
2: 记得上次来的时候，罗老师跟大家介绍咱们亳州有几乡啊。
3: 对，是的，那几乡也是有很多的话有私信问我，那你想亳州是哪几乡？首先的话我们可是讲药乡。
0: 药乡，
3: 对，现在的话马上是菊花就要遍地开放了，因为每年九月底十月十一月初的话，我们到处都有菊花盛开。其实我们想到菊花就会想到什么，这种傲骨的精神。亳州菊花也是种植时间是非常之长的，我们今年的话到处都能看到菊花，我们就想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春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包括以及不是花中偏爱菊，我花开后更无花。所以这都是对菊花的赞美。我们亳州菊花也是非常之多的。
0: 哎，我发现罗老师，您和这雪儿老师，你俩的那个感觉特别像。他就平常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啊。就这个对这个，比如说美的东西赞赏的话。确实打心点儿里，就是打心眼儿里，我这个心底就开始冒出来的这些油然而然的诗词诗句，
2: 可能和一些古人就是产生了共鸣了。
3: 对，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3: 经常看你们的节目学的。
2: 哎呀，
3: 受到你们的影响啊。
0: 冯老师，我这么多年没学会，我真是我愧对是你的徒弟，真是。哎呀，
2: 我们在去年十月份见到罗老师的时候，那一期节目我们消化了一年呢。
0: 对，
2: 所以今年我们再次请到罗老师，接下来的这一年我们要把这期节目拿出来好好再学一年，
0: 又得吃得饱饱的，真是。
3: 这就是什么呢？人伴贤良品质高啊，不是我们优秀，是看到你们我们才变得优秀。
2: 天哪，当然我们能跟您坐在一起，我们也确实很优秀。
3: 感谢感谢。
0: 回来了，那味儿对了，那味儿对了，这节目就应该是这个味儿啊。
2: 确实
0: 聊着聊着啊，
2: 就是你只要说到咱们亳州的景点、景区、文化，然后历史，咱们罗老师是张口就来呀。
0: 对，
2: 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第一乡，就是我们的药乡，
3: 对，
2: 这才仅仅提到了这一味这个菊花，还有很多很多，
3: 对，还有比如芍药啊、
2: 薄芍、
3: 泡桐啊等等等等，
2: 对，
3: 非常之多的，
2: 对。
3: 然后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这片亳州的这片土地吧。然后的话呢，是种植了，包括也是哺育了我们亳州优秀的这种品格。
0: 对，你看这点评论哈，说夏夏可灰了，这俩主持人文化本来就有限，现在跟不上了。
3: 没有，
2: 文化有限公司啊。
0: 对，
3: 为什么呢？这是这个两位主持人对我比较包容的话，让我多说一点啊。
0: 哎呦，你多说点吧。
2: 这确实是，今天我们是冲着学习来的，朋友们。我们就是亳州的这个历史非常的厚重，我们每一次在请到我们这个文旅同事同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希望有一天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能够去给大家更好的去介绍亳州。前两天咱们这个药博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听众就是说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说当时有一个乘客问他我们到亳州去哪玩的时候，他说你等一下，我来问一下我认识的人，然后就在我们群里面跟我们互动。那我们也需要很多的学习，对不对？像我们这个香菜这位朋友，对，我们是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哈。
3: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亳州确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的话呢， 对我们亳州人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特别热爱我们的家乡。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哈，为什么你眼中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0: 对，
3: 亳州人，我们上次节目我也

0: 确实是，他们以字嘛，就有的时候就看一眼，有时候也不仔细看。
1: 对，确实是。
2: 是的，它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出了亳州之后，相对来说不那么常见的一个字儿。
0: 对。
3: 对呀、啊，我们在字典里面，它查没有任何的寓意，它就是作为安徽省亳州市一个地名，专字专用。那么从这就能看到，亳州的话，这种亳字已经成为我们当地的文化符号了，没有任何的寓意，可以说是一直延续了从甲骨文开始到现在3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的亳文化的话，是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要带孩子，我们要带我们家人、去深刻了解亳州，这也是我们这次做这次活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一个初衷了。对、
2: 对对对、
0: 你刚刚老师讲了关于很多的这个文化层面、药香层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些优势了。
2: 刚讲一个药香，
0: 一个药香，
2: 对，我们已经讲了这么久了，很多朋友也在期待其他的酒香、
3: 对，
2: 酒香啊，那 既然说到酒香的话，咱们这个节目的算现在是冠名哈，我们节目的赞助商古井贡酒、
0: 全天全天都马都有
2: 对，
0: 和这战略合作，
2: 对对对、古井贡酒、最近好像我们这个古井也是请到了
3: 古天乐、
2: 我这个
3: 来代言，
2: 这个代言真的是太巧妙了，
3: 很巧妙。对，
2: 是的、
0: 和古井天天乐，
3: 古天乐
2: 对，
3: 所以话呢，古井贡酒也是我们的主打品牌之一，也是我们的 IP。酒文化的话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酒文化和诗文化也是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相互促成。就比如我们现在像李白斗酒诗百篇，曹操煮酒论英雄，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在说酒文化。这也是我们亳州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在亳州酒文化这也是非常之盛行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很多啊。
3: 对
2: 对，包括咱们这个古井酒厂。现在它不仅仅是说制造这个白酒，它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可以让大家去看到这个酒是如何生产的整个的流程，然后呢也可以到那儿去当做一个参观。
3: 对，
2: 即使说你不喝酒，你也可以到咱们这个古井酒厂，它有一个这个博物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
0: 酒文化博物馆啊，还有无极酒窖，
3: 还有无极酒窖，很多外地的或研学的团队基本上来到亳州必看的一个点，必打卡的一个点。
2: 对，
3: 它不但是那个古井贡酒，它也是什么呢？让传统的更传统，让现代的更现代。所以的话呢，它是融现代和这个科技于一体，是值得非常值得一去看的一个点。
2: 是咱们亳州的这个文化和经济的骄傲。
3: 对，确实是。
2: 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两香，第三香体现在
3: 花香了。
2: 花香，
3: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有菊花，有芍药花，然后的话呢，然后有泡桐，还有这个泡桐的话呢，也是我们亳州的这种，非常经典的，每到3、4月份的时候，就会紫色的泡桐加上两边的绿色，就形成了一个三花盛景，也是非常非常之壮观的。
0: 对，这个泡桐树，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庄庄家家门口上都有一棵大大的泡桐树，
2: 对，
0: 非常高。就小时候我就有那个爱好，就老是喜欢抱那个树，就那个树很粗，你抱上去前面滑滑溜溜的，但你爬不上去。
3: 对，
0: 它就那个感觉就很好。
2: 一般你看，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三香的时候啊，有朋友就会问了，怎么说到药香的时候是他们仨？花香还是他们仨呀？
3: 是，其实我们单单的药香不仅只是他们了，还有很多很多。
2: 对，
3: 我们尤其到每天早上的话，我们到中药材交易中心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药香扑面而来啊，也是非常之多，这也是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我们现在亳州的药的话，不单单它只是一个展列的品种，它更是能触得到、能摸得着、能看得见、能体验到真正的中药文化。
2: 也是在咱们亳州能够看到很多的像这种漫山遍野的芍药花，它不光是一个作为一个观赏，更多的它也是我们亳州的骄傲，就是它亳芍嘛，对不对？它也是咱们四大博药之首。然后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从小就来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走出亳州的时候，再提到这些，我们也是心底里非常骄傲的，
3: 非常骄傲的。是的，
0: 很好啊。
2: 还有这朋友说美食的香，
3: 那更是了。
0: 这还没跟你聊到呢，你先 cue 到了，这是
3: 知道我们下一步要讲什么了。
0: 对对对，
3: 这个观众朋友很厉害。
2: 对，哎，其实昨天我也是去了这个咱们的这个郭河夜话，哇，那周边那个美食啊，是跟我上一次去，就是可能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哈。然后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它还没有这些就是设计。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非常的震惊，
3: 是变化很大，
2: 对，变化非常的 大，而且这个美食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说打算去逛一逛，回家吃饭的，你压根儿就 没有这个机会，你什么都想尝一尝。
3: 是的，是一个饕餮盛宴啊，来到北京。
0: 大馋丫头吧，自己说的认识还是怪别人的。
2: 对，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很多咱们外地来的朋友，如果说现在已经到亳州的朋友的话，你看你到了那个花戏楼啊，它正好跟那个郭和夜话
3: 紧
2: 挨着，
0: 不远。
2: 然后对，然后那个河边有灯光，然后有那种搭着小帐篷，你可以在那儿一边跟好朋友这个推杯换盏，然后一边在欣赏着美景。然后那个河里边，昨天我看到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月亮船。
3: 对，是的，
2: 太美了，
3: 太漂亮了，
2: 太美了。我昨天发了朋友圈，我说亳州啊，你让我感到
3: 陌生。是，尤其是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郭河水流的话呢，也是波光粼粼。然后两岸的话呢，一个一个故事铺陈展开开来，可以说是人在画中游啊，那种感觉是非常之厉害的。它除了这之外，它还有这些灯光的设计啊，
0: 对，
3: 它不单有灯光的设计，它更有一些像华佗济世啊、曹操这些人物的故事都在这个
0: 文化
3: 都展现出来了。所以亳州的郭河夜话可能和其他的地方专门靠这些比较科技的堆砌起来的，还不太一样。
0: 他们是外景设计，
3: 对，
0: 我们融入文化比较多，
3: 中国融文化比较多。就比如我们在郭河这种夜话旁边，我们看到很多路灯啊，路灯上我们就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能看到很多是这个观沧海的诗句，对吧？
2: 登临碣石
3: 以
2: 观
3: 沧
2: 海，
3: 对，
2: 刻在那个路灯的那个
3: 对，
2: 那叫什么呀？
0: 路基上，
3: 路灯上的那个杆上。
2: 对对对，我特意拍了好多，然后我说这个设计太巧妙了。
3: 对，
2: 尤其是晚上这个灯光洒下来的时候，那个字啊，就是影影绰绰，你觉得哎，这是我看到别的地方的投影吗？你走进去一看的时候，哇，它就是在那个的杆上，
3: 确实是处处张扬了我们亳州优秀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这个文化内涵。
2: 一定要带孩子去。
3: 对，
2: 他要是把这首诗写在纸上，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的深刻哈。然后当他到处都印着咱们亳州的一些历史名人写的这些诗的时候，他觉得特有意思，孩子能感受到这种氛围。
3: 对，确实是。他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从历史书上这些冰冷的文字啊，我们现在把它可观可感可看可听，就让孩子真正的把文化活起来。可能这也是亳州文旅接下来以及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0: 以后都要做。
2: 专业了，
3: 对，是
2: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对，说这个的时候呢，也让我想起前几天呢，我们单位也是呼吁大家去看咱们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哇，那在现场的时候也是的，我是特意那天下班已经6点多了，我特意就是非常赶，然后带着小朋友去看。他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问啊，这是谁呀？然后他看到那个东临碣石，他曾经背过这个诗，然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这个诗会出现在这儿？哇，他看完之后特别的激动，他看那个即将要开始的时候，幕布一旦拉黑，他就说，我好激动啊，我感觉我现在腿都软了。他说这个人他就是亳州的吗？我说他现在已经不，就是说当时看到那个演员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这个是扮演的历史人物，然后跟他去讲这些的时候，他感受非常的深刻，回来跟我讲了好多天，问很多。
3: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
3: 对，真的很有意义。他真的把这些我们以前在历史书上才能看到的东西直接把它搬到屏幕上，然后运兵到在脚下，曹操在我们眼前，想想这种情况是吧？
2: 是，
3: 哇，
0: 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真是哎呀，真是。
2: 哎，我觉得一定要带孩子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
0: 看看评论啊，那为什么老师一讲话，仿佛就回到了古代？怎么就这么美呢？就在画中才能见到。
2: 哇，
3: 哎呦，太感谢您了。然后你一定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爱出者爱返哈，福往者福来，感谢您。
0: 哎呦。朋友告诉你啊，这个文化啊，它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张嘴来，它有的时候堆砌之后呢，就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2: 腹有诗书气自华。
0: 哎，你看看总结的多好。
2: 咱每次罗老师来的时候，我就想把整期节目背下来，真的。
3: 哪有？然后
0: 罗老师，你回去提问他，他也不背下来，我真的是。哎，
2: 真的。所以你看，刚才提到这个咱们亳州的时候，说三香，是我上次印象特别深刻的。
3: 深刻的是吧？
2: 对，当你就是自己去讲的时候，你也能说出有哪些东西，但是你把它总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种骄傲感就更加的油然
3: 而
2: 生。
3: 油然
2: 而
3: 生了，
2: 是的。
0: 小葛子，你这说话说罗总威武霸气，你这。
2: 这是咱文旅的同事是吗？
3: 不，这个应该是我带过的客人。
0: 哦。
3: 嗯，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是我们要感谢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孕育了那么多优秀的名人志士、先知名流，可以让这片土地才能熠熠生辉啊！
0: 对对对对。嗯，那文化这一块的话，不得不服哈，朋友们，你去别的地方去做一下大的 IP， 就再想一想亳州，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一些东西，肯定会越来越融入到亳州当中去啊。
3: 对，确实
0: 别人有的咱一定会有啊。
2: 嗯，那我特别想提问一下，就是罗老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啊，是只有在亳州有，还是说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有类似的？
3: 嗯，目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只有亳州有，因为亳州这个就是他生活的地方啊，这就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而且这片土地就在我们脚下，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不可复制的，其他的地方如果去演，可能就会有变味儿。
2: 嗯，
3: 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曹操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IP 之一啊。
0: 对，
3: 然后曹操对亳州的影响可以是非常之大的，等我们年龄越大，可能我们对曹操的喜爱程度会越增加，我们就能理解曹操这个人，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敢说敢干敢爱敢恨，所以你就越研究这个曹操，
0: 曹魏文化，
3: 越看这个曹魏文化，我就觉得你就越会喜欢这个曹操。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对这个人才的培养，在曹操之前，人们是你这些老百姓啊，你可能是上升无门啊，你必须要看门第，看这些家族，你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出路。
0: 对对对，
3: 从曹操开始，唯才是举。你只要有才了，你无论家庭背景是什么样，你都可以出世啊。
0: 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
3: 对，改变了人的一生啊，所以曹操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我觉得这个越大，而且他是真的很率真。然后他有什么就是什么。
0: 对，
3: 然后我们说这个其他的话，我们假如说这个敌人，我们说奸诈了狡猾，但是我们说自己人就足智多谋了，是吧？
2: 对，
3: 所以他的一生啊，对这个对亳州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你想想，他从这种许都屯田，他能想到屯田制，为什么在屯田它分为两种，一个是民屯，一个是军屯。那个时候就极大的解决了当地的就是这种他的后方啊粮籍的不足。
2: 嗯，
3: 然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0: 曹操
3: 首先对大后方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3: 所以曹操的话呢，就是解决了这样重大的一个粮食问题，所以他才能有很多胜仗要打。我们越研究曹操，我们越会喜欢这一个雄浑霸气的小老头。
0: 哎，《三国演义》里面都说嘛，就是当时令嘛，不能人的和军马不能践踏粮草啊。
3: 对，
0: 也很多。
3: 是啊，
0: 其实故事其实我们有看的也很多，《三国演义》《三国志》大家都可以翻一翻，都可以翻翻，有时候看的时候不一样啊。
2: 对，这个又要说到咱们这个花戏楼的那个那个门头上，有一个雕刻那个割发带首的故事。
3: 对， 对， 对，
2: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雕刻？
3: 割须弃袍。
2: 对对，
3: 他在那个在后面的木雕上面有割须弃袍的故事。其实割须弃袍对于曹操来讲的话是一个败仗，但是他能在这种逆商很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绝境，能够反击出来。你像袁术经过一场大仗败了，然后孙权经过一场败仗的话托孤了，只有曹操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赤壁之战那么大的惨败之后，他还能绝地反击，还能够从头再来。所以这种义气啊，这种霸气，为什么毛主席喜欢曹操，就是因为他喜欢身上的这种精气神。
0: 哦，
2: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了，
3: 确实是。
2: 这位朋友说，希望每一周都邀请罗老师来一次，让自己学习。
0: 罗老师，我有工作。
3: 感谢香菜，感谢香菜，真的是，我就觉得您特别善良，然后说的话也是一样，感谢您，您是光啊，我们现在也是靠近光，追逐光，最后才能成为光，而从散发光。
0: 哎，这个刚刚我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就是这个曹操的演出是在那市区。但是在郭阳县也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演出，情景剧演出，你这个有所了解吗？
3: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刚看到有个烽火，这个应该烽火郭阳嘛，这样的一个红色主题，
2: 郭河烽火
3: 、
0: 对
3: 对
0: 对，
3: 是一个红色主题的，也是值得一看的。因为现在我们对红色文化传承，尤其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要谦虚这个红色血脉，然后的话呢，对红色文化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发掘。我们红色革命精神可以说是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动容。我就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呢？就是革命老区有一种什么精神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啊，叫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一床老棉被盖在担架上， 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可以说是对

0: 革命老区对这种红色精神最好的教育和传承了。然后的话，郭阳的这个演出呢，就是紧扣红色这种文化，然后让你这个实地性的去参与，可观、可感、可干、可传承。所以对亳州的话，红色文化发展是非常之重要的，
1: 延续下去，
0: 延续下去，是的。
1: 我们现在
2: 这个如果说大家想看的话，具体它在哪里，然后可以让朋友们去现场去观看。
0: 哦，这个具体在哪里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是太清楚，应该就是在老子文化生态园啊，沉浸式的一个演出，这个还是值得一看的。抗战故事为主，我们亳州也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沃土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真是唱起来歌了。你这个好像这句话真的有一首歌，
0: 对，
1: 里面编辑的是有，
0: 编辑的是有，
1: 然后我还听过，就有很多的军人会吟唱这首歌啊。
0: 对，是的。
1: 刚刚也讲到了曹魏的故事哈，这种啊，还有就是说，
2: 你看现在这个，我觉得曹操的这个实景演出放在华佗百草园，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巧妙。
0: 对，是的，
2: 哎，在
1: 避免了交通拥堵。
2: 对，这是一方面啊。许多年前他们的故事，我们从书上看，然后现在的话，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到现场看，还是曹操，还是华佗，但他们现在的话，就是也在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区域里边，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可以了解到他们两个的故事。
0: 对，确实是他们两个，可以说是我们提到华佗就不能不提到曹操，提到曹操又不能不提到华佗，
1: 对，
0: 是相得益彰的。
2: 对，如果说来到咱们亳州一定要去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历史人物方面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当然曹操地下阴兵道也非常值得一看。
0: 对，
1: 也会讲，也会讲
2: 花西楼也非常值得一看。
1: 来都来了啊，逛一圈
0: 了。
2: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去花西楼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匠人，哎，手艺人，也可以说他们在做这个很多的这个创造的时候呀，不是说照搬就抄的，然后就是拿别人的这样子去做，他有很多是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去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太精美了。
0: 对，
2: 就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非常的有那种创新精神啊，他就是一个很小的摊儿，上面有挂了许多的那种葫芦，那个葫芦呢，他把它挖出来一个小洞，然后里面去造一些实景。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是自己怎么想的呢？他说，我说这个做的难不难？他说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如果说我就单纯的做葫芦的话，可能他喜欢这个葫芦的年龄层就不一样了，然后可能得需要一些到一定的年龄才会喜欢这些东西。他说，但是把它挖出来，它里面做的是那种卡通的，然后小孩就喜欢，然后做的难度非常大。他说做一个这个成品的话，可能会破坏甚至十几个葫芦。所以做出来特别不容易，做的有很多跟现代结合的，就把那个葫芦嘴挖掉之后做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边的那个
1: 豌豆射手，
2: 然后还有里边就是你把葫芦口拧开它就是个灯，然后还有那种小葫芦钮，然后就可能也就是这个品种的，然后做成一排，哎，然后在等待在等公交车的小葫芦娃，然后上面有个路灯，特别的
0: 精
2: 美，
0: 是吧？这就是方寸之地，可见大千世界。
2: 是是，
0: 就匠人精神，
2: 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大家去这个花西楼这个老街的话，然后你会觉得说特别的有逛头。
0: 确实，
2: 哎，他不是说有些像那种商业街，他就是卖一些吃的喝的，美食这些，他不光是你可以吃可以喝，还可以去看看这些大家的创意，看这些匠人的精神。
0: 对，
2: 然后同时你从花西楼出来之后，
3: 北京时间13点整，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5: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2: 好的。
1: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了罗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亳州啊，亳州文旅，包括亳州一些可玩的地方啊。
2: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你看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有很多的朋友，我不能一一的念哈、啊，很多像静候啊，还有这个 key 啊，宁财神呐、啊。好多朋友啊都在这儿高呼罗老师的名字啊，也是感觉到非常的优秀，好优秀的主播才女啊、罗老师，就是可能是线下看过罗老师的讲解，也有可能是线上看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喜欢罗老师，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依然是请罗老师来，但是我们得消化消化今天的这期节目哈、朋友们。
1: 太多了。
2: 那有朋友提出问题啊，说请问一下咱们到时候会不会这个转沧海一中老师的音乐会的实况，这个反正你肯定能看到直播
1: 多得很。
2: 对，然后你问到这个关于沧海一中老师的这个演唱会的话，今天罗老师在这儿您算是问对人了。
1: 转不转？
2: 您能跟大家讲讲吧。
0: 好，大家都比较期待沧海一周哈、然后它是从2号一直到4号在南湖有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2: 三天，
0: 三天的时间，然后叫又见南湖音乐会沧海一周，这次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现在的话呢正在筹备阶段，舞台正在搭建，也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演出。那么这次除了沧海一周，我们还会请来了其他的，就比如我们有李丽、牛肉馍，还有半羊等等一些啊，一些其他的这些
1: 网红达人、
0: 网红达人的这些加持，肯定让我们这次的话音乐节可能是更是丰富多彩，然后更是让人令人难忘。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到时候直播肯定会有。
2: 在
1: 都是老朋友啊，
2: 那在几点？
0: 每天晚上应该是7点半。
2: 好的，
0: 7点半到9点半。
1: 这个朋友们，你们不用担心，就是各个老师的这个自己的号上肯定会提前预告。
0: 对
1: 啊，你关注他自己的号也行啊。
2: 你看这个朋友的名字，我们应该能看出他是小海星了。
0: 对，小海星
2: 源自沧海情系一周。还有这个菊这位朋友，谢谢你们喜欢咱们亳州的歌手沧海一周。
0: 清照，我的天哪！
2: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确实是评价非常的高，说明也很喜欢我们罗老师的这个今天的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0: 对，
2: 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肯定老听众了啊！然后也非常感谢您的喜欢，下播以后请你吃饭啊！
1: 自己回自己家吃哦。
0: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
2: 对，欢迎我们安然这位朋友啊！期待沧海一周，沧海一粟，
0: 沧海一粟。
2: 行，我们到时候2号、3号、4号这三天啊，朋友们在7点半的时候可以到咱们南湖，期待一下咱们沧海一周的演唱会。叫又见
0: 又见南湖，
2: 又见南湖，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0: 对，
1: 好了，说到近期的这些活动之后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今天呢，我们主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就是说一说您的这个小众的这个旅游点啊，或者说到亳州之后应该是怎么样去玩啊？
2: 是是，
1: 其实到亳州啊，
2: 我们这里有朋友一直在这个咱们小海星来到咱们亳州的这个亳视频下方嘛，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视频下方，然后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因为你们如果说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咱们的这个短视频如果有信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发布，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谢谢。
1: 谢谢。刷起来了，现在基本上是。
2: 怎么一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这个小海星都来了。
0: 对，是
2: 啊。还有没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留言啊！如果是小海星的话，可以留一句，你说出来一句话，让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小海星。
1: 就莫问春秋，沧海一周，这个就是。
0: 一看就是小海星。
1: 这就
2: 是
1: 小海星。
2: 是的，是的啊！欢迎大家留言。来，我们继续回到其他的话题当中来啊，朋友们。
1: 好，可以。因为这个刚刚我们聊的就是到亳州之后应该怎么玩，然后这里7天之后呢，我们时常一定要安排的满满当当。其实很多地方呢，我们一提到亳州就是花溪楼啊、曹操地下鱼民道、花祖庵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知名景点。我南湖的沧海一周，又见沧海一周演唱会啊。
2: 像我们上一次沧海一周老师来的时候，他也是在您的带领下。
0: 去年不是，去年另外同事接待的。
2: 其他同事接待。
0: 对对对，我们负责这个后勤保障工作。
2: 但是我们这个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给朋友们借鉴一下。
0: 其实的话呢，尤其是外地的小海星来，肯定要了解我们亳州这么优厚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如果说要推荐几个县的话呢，首先我们刚才要提到的这些，像比如华佗百草园、曹操大剧肯定要看的，
1: 嗯，
0: 又能深刻了解我们亳州这块热土。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我们除了有自然的、人文的，更有的话呢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就比如我们要去看看花溪楼，然后这个去看看顺河街，去体验一下的郭河夜话的游船。
1: 嗯，
0: 那么其实说到花溪楼的话呢，它是以精湛的雕刻艺术和绚丽的彩绘驰名中外，而且它的雕刻啊让人为之一振。
1: 对，
0: 如果的话呢，到了花溪楼以后，如果是非要说你要了解什么，其实花溪楼可这个深研究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就比如我们到了花溪楼，首先映入我们眼帘呢，除了两个这个铁旗杆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两个狮子。我们在带研学团队的时候，我们又问孩子们，这个狮子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然后来讲不是，是哪的？是非洲传过来的。为什么亳州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狮子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在汉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积贫积弱，是没有人跟我们建交的，弱国 无外交嘛。所以到了这个东汉的时候，经历了十年的文景之治以后，就很多国家都来跑到跟我们建交，就把礼物带过来了。同时，狮子就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视野了。那狮子的话，它是权力和威严的这样一个象征。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到现在我们的祖国的强大的话呢。正是我们当时拿破仑说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就像一个沉睡的巨狮，它一旦苏醒，它的这种必将会屹立这个世界这个东方。所以的话呢，这也是狮子这个来历。所以我们要了解花溪楼，我们要从各方各面的方方面面的去了解它。
2: 嗯，
1: 对对对
0: 对，嗯，
2: 是的，
0: 对，
2: 特别有看点，就是你在进入花溪楼之前，你看到那个汉白玉牌坊。看到那个名人墙，你在那个广场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化了。你还没进去，你就可以先了解一下，
0: 对
2: 吧？
0: 确实是
2: 有那个在那个门口的那个汉白玉牌坊上面就已经有那个雕刻了。
0: 对，确实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到花溪楼，肯定要看有一幅砖雕。
1: 嗯。
0: 然后的话，这个雕刻的话呢，叫《三酸图》，当时是讲谁呢？是讲苏轼。和的佛印和尚和这个黄庭坚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不大有没有听过哈？就是当时佛印和尚和苏轼的话呢，他两个是可以说是相爱相杀啊。
2: 嗯，
0: 当时的话，佛印这个苏东坡就认为我的修行已经很高了，他又做了一首诗，做了什么诗呢？叫“几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就是你无论什么毁誉称赞啊，对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就这个锻炼的，我就是修炼的很好。然后的话，他就派他的书童到江堆过送给佛印和尚，佛印一看他的诗，批了两个字，上面写的屁话。当时说然后这个苏轼就
1: 你来端我来斟，
0: 对，这个他就很恼火，然后的话呢就是跑去找到这个佛印对峙，一看佛印正在对岸等他呢。当时佛印和尚说了一句话，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1: 啊，不是你不来你就飞不动嘛，岿然不动嘛。
2: 对，
0: 对，
2: 对，
0: 对，所以的话你的修炼远远没有达到，这也是我们了解砖雕、了解亳州、了解花溪楼的话，还要了解更深一层的，为什么会建这个东西？对啊，这处处透露文化。那么就是说明，在这个以前的话，是人们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就尤其是苏轼吧，他为什么一直一贬再贬？他的生活不乐意，那就是因为他的情商确实不是太高。以前有王福给他把着呢还好，后来王福当走过以后的话呢，他的这个情商就堪忧啊，所以的话呢一贬再贬，这也是告诫人们，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事儿做人各方面，我们要向我们道家去学习，是吧？
1: 哦，这个好多好多朋友们就是听到一些历史典故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是出于这儿啊。
2: 对，这个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这个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在咱们亳州的花溪楼也有。
0: 对，花溪楼也我们也能是能延伸能看得到的。对，所以的话呢，以前文人打招呼和我们不一样，就比如苏轼和苏小妹，然后的话他们两个就是相爱相杀嘛，苏轼就觉得苏小妹干嘛呢，然后的是这个
1: 很
0: 额头，对，比较长。
1: 哦，对对对，
0: 然后的话未出厅堂三两步，然后的话额头先到话筒前，那苏小妹就给他一个反击啊，说他的这个脸比较长嘛，说这个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嘴边。
1: 这个节目我听过。
0: 对对对，是
1: 他俩还斗诗来着，我记得有一段。
0: 对，确实是
1: 清风拂柳吧，好像是。
0: 对，
1: 这挺好的。
0: 所以的话我们去花溪楼就能延伸到很多很多的内容。
2: 对对，
0: 就比如我们去花溪楼，尤其冬天的时候，我们到了花溪楼， 到后院会看到两株这一个腊梅花。
1: 哦，
0: 其实梅花的话，对我们中国来讲的话，这种腊梅大家都特别喜欢。因为想到梅花，我们就想到谁呢？就想到我们比较喜欢的两首诗词，一个是陆游的《不算子》，一个是毛主席的《不算子》。
1: 哦，毛主席写过这个啊。
0: 对，然后的话呢，可以说他们两个的话呢，写的都各有千秋。然后，但是陆游的话怎么说的呢？说意外断桥边。然后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然后的话，毛主席就是跟他反过来了。毛主席就说什么呢？叫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种大气是吧，他反其道而用之。所以的话，我们看到梅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确实是赋予了他文化的灵魂和内涵。这也是你去花西楼不一样的感触哈。
1: 嗯哎呦，你这两朵梅花，我、哦、真是每次我有的时候我带孩子去之后，
2: 你看咱，
1: 我真纯就是在那一逛，
0: 对，它背后有很多故事。
2: 是的，是的，
1: 哎呀呀，
2: 咱们可能去看的时候，一初看就是看个热闹、嗯，再看的话，我们可能会了解一些咱们亳州花西楼的每一个，像这个大观帝庙围绕的旁边的这个每个小庙堂，然后去看、
0: 嗯。
2: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它里边种的梅花都有讲究。
0: 对，是。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们加入研学团队、嗯，我们会讲梅花在古代以前称为什么，它的别称是什么，我们就告诉梅花以前称为疏影。不是有一句词吗？有一句诗这样写的，说这个，这个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啊。然后的话，我们还会延伸一下，韶华叫什么？韶华以前叫江离草，在《诗经》里面就有记载了，说为氏与女以去相穴，赠之以芍药。它已经替代了这种像以前的话，这种牡丹花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还会给孩子提，你现在有没有见到芦苇？芦苇的别称是什么呀？然后我们又会告诉孩子们，芦苇别称叫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色为伊人，在水一方。这可能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我们要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我们又到一个境界，看山
1: 不
0: 是
1: 山，
0: 看水不是水。到后来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所以的话呢，这也是旅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震撼吧，一个心灵的洗涤。
2: 是，
1: 懂得越多，懂得越少。
0: 是的，
2: 对，
1: 真是。
2: 每次把咱们这个，因为上回咱们有一个咱们围旅的同事来的时候啊，是给我们那个花西楼的讲解词，哎，我尝试着去学习去背诵，去把这个带着这个讲解词把这个景点又看了一遍的时候，觉得收获非常的多。但是当你以为说你已经很了解这个的时候，今天罗老师一讲，发现还是冰山一角。
1: 罗老师，你授课吗？这是、啊、我真想去听您的课、啊，真是我发自内心的，我这人不爱学习。
2: 对，
1: 发自内心的。
2: 就假如说咱们去这个花西楼的话，我们正常听讲解得多长时间？
0: 正常听讲解要40分钟了，
1: 40分钟。
0: 对，然后尤其我接谈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传输一种理念，就是你花在读书上的每一分钟都不是浪费，虽然你可能眼前看不到给你回报，它是在会你生命中深深扎根，等你有一天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1: 看，青莲子说那个裘老师的抖音号吧。哎，罗老师自己有开抖音号吗？
0: 有。然后
1: 叫什么名字给大家说一下，真是。
0: 哎呦，感谢大家。
1: 学知识呢。
0: 然后您就搜索亳州田螺姑娘就能搜到。
2: 田螺姑娘。
0: 对。
1: 哎呦。
0: 哎呦，好多人给我回复了。
2: 哎呦呦呦
1: 呦呦呦，我话筒都激动了呢，这是。
2: 是，就是我们淡如墨这位朋友应该是认识的。
0: 对，应该是认识。
2: 这个田螺姑娘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田螺姑娘。
1: 田螺。
0: 然后
2: 会给大家一些惊喜。
0: 然后还有的话，就田螺的话呢，它是做好事不留名嘛，然后有一股善良。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文化再高，高不过善良，容貌再美，美不过教养。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传承下去，这也是受到广大的朋友们的这种影响吧。
2: 可是有的人他又有文化，他又善良，他又有美貌，他又有教养啊。
1: 他叫罗田呀、啊。
2: 田螺老师。
1: 哎呀，真是啊。哎，这个确实是，这好多好多。现在小朋友就是你这个名字起的是真好。现在小朋友在田螺姑娘，我说田螺姑娘，你知道什么事吗？打扫卫生。
0: 对。
1: 就说打扫卫生。以前的田螺姑娘是帮你打扫家里的卫生，现在田螺姑娘让你心灵上的一些垃圾全扫尽。
0: 对。
1: 这扫的越来越广啊。
0: 对，我以前带团的时候，他们记不住名字，有的时候你是叫罗田还是叫田螺来着？好多人到我们办公室，我找田螺，我忘了他是叫罗田还是田螺了，所以我就起了这样一个抖音名。
1: 好的，这大家给你
2: 这样一来，叫什么都不会错了。
0: 对，是的。
2: 这也是罗老师的情商所在呀，朋友们。不管怎么叫，反正都不会错。然后，我想到了那个 就是何炅，有人管他叫何灵的时候，
0: 对，
2: 他说，哎，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秘密。
0: 对，
2: 情商非常高。
0: 对，确实是。你无论怎么样，你都是对的。
1: 他现在正在学习高情商发言，悄悄的。
2: 对对对，我在学习高情商发言。其实高情商发言真的不是学来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它是一种悟性。
1: 对。一瞬间开悟，
2: 咱得多接触像罗老师这样，就是

0: 又有情商，又有文化，又善良，又有这个教养的人，我们才能够都就是学习到熏陶到。
1: 也没有，主要是受到大家的影响，没有大家的加持，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所以这个平台很重要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这次来和上次讲你的内容就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来这里了，所以也希望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也经常也来，也能学到东西。
2: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0: 那可太需要看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在观看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我们的这个亳州的大事小情，可能你关心的问题都会在这里有一些发布。就像最近我们不是沧海一舟老师的演唱会嘛，又见南湖，我们沧海一舟的这个粉丝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直接搜索就行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现在正在看的朋友可以直接点个关注啊。
2: 今天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你比如说咱还有很多准备的一些这个给大家介绍的亳州的一些特色体验，也没给大家来说。
1: 对，亳州好吃的
2: 好吃的也没有哈。那最节目最后吧，节目最后就请罗老师用几句话向还没有决定到哪儿的听众发一发邀请，或者说已经到了亳州市朋友呢，你该怎么去带这个国庆，
0: 为亳州拉票，
1: 为亳州拉票，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我就讲亳州是一个宝藏城市，你一定要来亳州。我就用我这一个我在视频下面发现的有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叫80后，他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写的挺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商汤祈雨3000年，魏武扬鞭，然后竹中原画祖开创五禽戏，然后的话呢那个这叫什么，然后
2: 没事，慢慢想，
0: 都提到了，
1: 对，都提到了。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就是古井贡酒，这个是飘四海，那个药香古都传万年，我就觉得写的是很好，也是希望广大的朋友能在这个季节的话能够来到亳州。你来到亳州以后，保准不能后悔，让你爱上亳州。
0: 对，不光是你看这个朋友，他因为在亳州，他体验了，他感受了，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文笔写出他。那如果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来到亳州体验完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欢迎大家来亳州。
2: 对对对。你可以做一下对比。说实话，真的就有些地区的文化是文化那个内涵和亳州文化内涵，你相互的比较一下。你慢慢能体验出来，
0: 就是
2: 每座城市的特点。
1: 对，确实
0: 我们亳州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到亳州来的时候，我带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说就是感觉咱们亳州人就是带着那种豪放的那种感觉，不是某一个人，
1: 对，
0: 他说大多数都是，
2: 对
1: 对，亳州人很热情好客。
0: 对，
2: 你逢啥事你四两句管管管，咋
0: 管
2: 了呀？
0: 对，包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他说啊，你们亳州的这个分量也很足，然后你人也很豪迈，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北方人的感觉。但其实北方人又觉得我们是南方人，
1: 对，
2: 因为在安徽。
0: 是的，
1: 我们是南北兼容，东西并蓄，是一个比较包容的这样一个城市。
0: 从
1: 你来了以后会给你一个惊喜。
0: 对，
2: 对
0: 从地理的角度讲，我们亳州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南北通衢，中州所悦。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咱们亳州来看一看，不管是您看景、看人，还是看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亳州带给你的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1: 是的。
2: 最后呢，就是淡如意这句话吧，就是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哈，叫
0: 十一小长假。
2: 来
0: 亳州一
2: 趟
0: 吧，
1: 我在亳州见候君来。
2: 哎，
0: 好朋友们，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更多的精彩，期待您自己来体验。
2: 是的，
0: 我们只能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再会了，拜拜。我是雪瑞，
2: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罗婷，我们再会，
0: 再会啦。

0: 定很好的。妈妈说她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她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1: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1: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

想起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芥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 八十八点二综合广播、FM 幺零七点二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啊！我们首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我是利津县干城镇这边的。
0: 嗯。
1: 然后呢，是宅基地审批的事情。
0: 嗯、
1: 我和我弟弟在2024年的时候就申请了这个宅基地申请材料。
0: 嗯。
1: 然后呢，镇政府把我和我弟弟的这个布匹告知书啊，放在一个。就是一个行政许可上面，然后呢，我是哥哥，就是我已经申请了行政复议，
0: 嗯，
1: 后来呢，他们就给了我办了一个准建许可证，然后我弟弟的到现在都没有办下来，这中间经历了两次一审，两次二审，就是到了亳州中院之后，判了他们违法和继续履行，
0: 嗯，
1: 到现在镇政府依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也没有给办证。所以这个房子一直建不下来。
0: 哦，您是通过这个法院行政诉讼了？
1: 对。
0: 哦，行政诉讼的话，您这样，首先呢，您通过法院了，法院判决是有法律效力的，就是他要按照这法院判决，就是比如说判决您刚才说了，您起诉的应该是镇政府，对吧？
1: 对。
0: 啊，起诉镇政府就应该按照法院的判决来。对，
1: 你说的没错。
0: 哎，但是现在呢，一般情况下涉法涉诉的，我们这边就不再接收您的问题了。
1: 我明白，我的诉求不是让你们帮我解决，我想让你们曝光一下这个事情，
0: 嗯、
1: 因为镇政府他收到这个法院判决书，
0: 嗯，
1: 从去年的第一个二审判决和今年的一个法院判决，他依然不履行。
0: 您申请强制执行了吗？
1: 我申请强制执行了，还没有到我。
0: 啊、
1: 哦，就是法院还没有排队，还没到我。
0: 对，是这样。
1: 这一套东西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本人是在上海，
0: 嗯嗯，
1: 也从事法律工作，
0: 嗯嗯。
1: 我想说的是，镇政府在明知自己违反这个强制性规定和违法的情况下，他依然不履行，这种情况他不是个例，而且还在这中间增设条件，就是在没有宅基地申请里面条件以外的东西，他还让我们全村全庄的人去再签一个征询许可，就是全村民要签完字之后，你才能建房。
0: 这是村民代表就可以了呀，是吧？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但不是这个样子，其他村民就是40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家就不是这个样子，
0: 嗯嗯，
1: 所以这个就涉嫌刁难群众、
0: 嗯、
1: 为难群众。
0: 行，那您这样，您看需不需要我们帮您向利津县政府进行转办？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尝试着帮您催一下他们，但是我们
1: 需要的、嗯、
0: 哎
1: 我们
0: 不是法院执行部门，不是执行局，所以说您啊，您通过这个，你也知道，您通过这个法院了，他最终由法院执行局来进行去执行。所以说，我们可以帮您从我们这边催促一下，帮您催促一下，利津县让他们帮您催促一下看团镇政府，好吧？
1: 可以的，我的目的就是不是让您帮我解决，就是我们催促一下政府之间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催促主导他去做这个事情。
0: 行行，
1: 政府不守法，老百姓没有办法再相信他们了。
0: 嗯。行行，
1: 好，其他没有了，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热线追踪板块。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0: 看到一下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这位网友，他是在宁德市哈、啊，在宁德市，所以说啊，刚才那位听众朋友 拨打电话说也想要曝光一下他自己遇到的事儿。其实只要通过我们节目组啊，您的这个曝光目的也就达到了，您在我们线上说到您的这个遭遇啊，其实这个目的也就行使了这个我们这个舆论监督的这个权利嘛。就包括像原来可能我们通过这个广播来说啊，它的覆盖面是有限的，可能除了咱们亳州或者除了安徽您想听广播不太那么容易，但现在呢通过这互联网直播，可能全国各地的这个网友只要是想选择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那都可以传到我们的全国各地的。这位网友说他是安徽省亳州市贵阳县牌坊镇的啊，您现在是在宁德市在外打拼对吧？行啊，在外边也是为我们老乡争光啊。行，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想要咨询啊，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江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滨江朝明小区已经延期交房9个半月了，开发商一直在推，希望主管部门帮助协调推进。江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给我联系了，联系的就是能住，就是不现在还暂时办不了房产证。
3: 能住就是具备交房条件了吗？
4: 他这样说的，我感觉还没具备交房条件。
3: 那现在能住的话，现在有交房吗？
4: 现在没有交房，他说现在工地还未交付呢。
3: 工地还未交付，那怎么住啊？那一边施工一边业主去住，那没有危险吗？
4: 对啊，这他们住房发展中心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直推到现在，打电话也没人跟我说。
3: 哦，那谁跟你说的现在能去住啊？
4: 谁说的？就是住房发展中心的，人家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举报这事。
3: 哦，就是也有人跟你联系。
4: 嗯，他说现在已经达到验收标准了，就是不能办房产证什么的。
3: 啊，达到验收标准了，还没有验收完成是吧？
4: 对对对，关键是他已经延期了快一年了，我们去年的中秋节都开始到住房发展中心去闹，现在住房发展中心讲的话我都不信，包括住建局我们也去了，信访局也去了。
3: 哦，
4: 就是不好使。
3: 行，那这样江先生，因为刚才您说了这个您去闹，这个还是要建议您依法维权。他们说现在已经具备这个交房条件，他们有没有确定交房日期？
4: 就是没有确定交房日期，然后都今年的大概是元旦就开始推，就是说二月份打电话说三月份打电话又说4月，就这样不停的在推。
3: 哦，行。那这样金先生，这个情况我这边也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反馈一下好吧。
4: 你能不能给我反馈到别的部门？住房发展中心现在讲话已经对吧，没有什么信任度可言。
3: 但是他是主管部门呀，这个您反映到其他部门别人不管这个也不行啊对吧？
4: 不是，他是主管部门，他怎么知道我们那个管理基金里面没钱了？他说里面没钱了，我说钱呢？他说钱让开发商都套空了，我说开发商怎么套的？那不是就是专款就是专项吗？他是怎么套的呢？你们作为监管部门，他说他也不知道。
3: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好吧？
4: 行，那你帮我记录吧。
3: 啊，好的，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26号的时候早上10点多的时候，你就是俺父母骑着自行车，然后你直行，正常你直行，然后你一个为了躲避这个机动车，然后发生了一些碰撞，然后交警四大队协调好之后，去取车的时候，然后你停了，然后走去了100块钱的这个 跟着喂。那这个电动这个不是完全是自行车呀、啊？
0: 嗯，
5: 这自行车卖开卖为一百块钱的手续，我还一百块钱的呢，我认为不合理。
0: 开的有收据吗？
5: 扫码给他的。
0: 要收据了吗？
5: 没有，没给手续，啥都没给，都往有一个记者服务的服务公司。
0: 啊、嗯。行，
5: 播种新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就是他们的，就是拿手续费
0: 啊。您保留相关的这个证据，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5: 好，
0: 哎，行，一般情况下
5: 啊，
0: 一般情况下，您这个扣车是交警说是为什么扣车了吗？
5: 对吧，叫对方的这个车辆扣走，也得叫咱们这个车。自行车扣走。
0: 扣车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情况下扣车？是需要调查补充证据材料，就比如说到现场之后没有发现，就是或者说现场的这个责任认定不是太清晰，或者说事故的双方他有对这个责任认定有争议，那交警
5: 应该是那个车，那对方车辆对这个有争议吧。
0: 啊，所以说
5: 这
0: 些情形下，对
5: 啊
0: 这些情形下，然后交警部门进行扣车进一步的这个调查处理。那这个啊，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转办。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停车费啊，不知道是停车费还是这个，您说的是停车场收的这个停车费是吧？
5: 对。
0: 行，我们帮您记录。拖车没有收费吧？
5: 拖车没有收费，就是驱车时候驱车自行车时候收一百块钱。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部门，看他该不该收这个钱。如果说不该收，让他们给您退了，好吧？
5: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在外地的网友啊，怎么连麦？我们不线上连麦，我们呢是通过四部栏目热线，来和各位来进行沟通。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这四部栏目热线大家都可以进行拨打。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您都可以进行拨打哈。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古城镇的张女士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在9月7号的时候曾反映村里面有个村霸一直阻拦不让村里修自己婆婆家门口的道路，现在希望村里能切实根据规划把这几十年的老路给修好。9号晚上的时候啊，村里安排人开始施工，由于每家门前道路宽度不一样，有的修了4米，有的修了3米多。我们村民都是交了钱的，自家只要求按3米修，可是村书记完全不听我们的，还按照该村霸的要求给自家使绊子，村书记还说我又不是你们家的狗这句话，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调查。第二个问题反映的是之前还向村里反映了村民韩德海没有正规手续砍伐村集体林地上的树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现在要求村里给予书面调查处理结果。那这位张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从来没有人给我联系。
3: 古城镇政府呢？
6: 古城镇政府就昨天那个王自由书记，就是这个一年多了，不是都一直都是他在处理我们两家的事矛盾吗？
3: 嗯，
6: 就是他昨天跟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跟我说我们那个村书记，
3: 嗯，
6: 给他打电话讲的，说的我婆婆门口的地方是另外一家的，让另外一家人给回来，现在还没有时间。
3: 嗯，
6: 他讲的是6号还是7号，我也记不清楚了。回来，反正我们这个事情就一直没有人管。
3: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嗯。
3: 他说，经过核实，您反映的道路属于村内巷道，村干部已对沿路住户走访征求意见，一致同意集资修建该道路，其余住户均已出资，反映人张女士户暂未出资。该道路位于反映人婆婆门口的路边，涉及被反映村民韩德海的树木，韩德海不愿意伐除树木，致使修路出现障碍，该处无法修3米宽道路。韩德海与张女士两家存在多年纠纷，双方家人曾发生相互辱骂和肢体冲突， 致使多次报警，双方互不相让，两家均有人员被依法拘留、罚款等处罚。
6: 哎、这个不是上一次跟我读过了吗？这个
3: 啊，您说之前也有人跟您回复过是吧？
6: 这个回复是不属实的，我们不是没有出钱，我们出钱了，总共是四家，王占地的他们两夫妻全部都是残疾，二级残疾，
3: 嗯，
6: 然后收他家1000块钱，中间的两户收了，一家收400，收了我婆婆1200，然后8月16号修路的时候，就是韩德海，他一家四口堵在那边，不让修，不让修，然后就是说那边三户，总计是四户，门口都比我们家门口宽，有4米多的，有3米多的，我们家门口只要求了3米，也没给我们修，但是我们之前铺的有砖路，我们的砖路还跟我撇下的差不多有80公分左右吧。
3: 哦，那你反映向村里反映韩德海没有正规手续砍伐村集体林地上的树木问题呢？
6: 这个没有，这个我没有，我没有说他砍伐树木，我只说了这个，不是我们不交钱，是8月16号他们修路的时候，韩德海一家四口堵在前面不让修，然后我们门口没给修，没给修把钱退给我们，是这种情况，不是我们不愿意出钱。
3: 行，
6: 现在他们回复的问题全部是颠倒黑白的，我婆婆门口也不是韩德海家的。
3: 嗯，那这样张女士，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桥城区政府再反馈一下。
6: 行，
3: 哎，
6: 谢谢啊。
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的，谢谢啊。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哎，我是一家八口人，住房比较困难，现在已经分户一户一宅了。我申请这个宅基地，他一直办理，不知道办到哪个程度了。
0: 嗯，在哪个县区啊？
7: 过阳县。
0: 过阳县。
7: 对。
0: 哦，是哪个乡镇的？
7: 牌坊镇。
0: 牌坊镇。是您刚才那位网友吗？
7: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好，现在在宁德市是吧？
7: 对对对对，宁德市。
0: 是这样，您这个申请宅基地的话，首先要看村集体还有没有这个宅基地的空余宅基地。
7: 嗯，他给我回复一次没有。
0: 回复一次没有。
7: 对对对，尚无宅基地，村里面。
0: 哦，那如果说没有宅基地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哈，有的人退出了这个。农户身份，比如说一家人搬到城里了，他就退出了这个村集体了，可能他的这个宅基地之后要收回。还有呢，就是自然消亡户，他的这宅基地以后村集体也能收回，这样可能空余出这个宅基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村里面重新规划一片地方，现在如果说没有宅基地的话，就是建设用地嘛，他可能有这个一般农田林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用地，它可以划分出来过之后向上报备，然后来进行相应的这更改土地性质。如果说在现有的性质下哈，那这个没有宅基地，那就是村里就算想跟你批他的这块地，也没有办法您去建房。所以说这是一套的案，您说。
7: 我有一块那个宅基地都是说人家两边都是房子了，都卡在我是中间，刚好能盖一处房子。
0: 哦，那您的意思是您现在申请这个，现在给您确定的是什么地的性质啊？是什么土地性质？
7: 农用田嘛。
0: 农用田了。
7: 嗯。
0: 啊，那农用田您可以，您如果说村里那个支持的话，您可以向上申请啊，向国土。
7: 申请了。
0: 哎，这个也申请了。
7: 申请了，一直卡着不办理。
0: 一直卡着不办理。
7: 对，
0: 是卡到村里了，还是卡到镇里了，还是卡到这个国土，这个自然资源部门了？
7: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卡在镇里吧。
0: 卡在镇里。
7: 对。
0: 是这样。如果说卡在镇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帮您向过阳县反映一下。如果说是自然资源部门，我们直接帮您向市自然资源部门就帮您转办了。
7: 可以。
0: 哎。那您这样，我们先帮您向市自然资源部门帮您转办一下，看让他们帮您查一下，看自然资源部门有没有收到相应的申请，好吧？
7: 可以，谢谢啊。
0: 哎，不客气。一般情况下啊，像之前可能申请这个土地性质变更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为啥呢？因为他得等多少户啊，等多少户申请完了，可能集中上报。那现在呢应该是按照季度 按照季度来进行上报一次，所以说可能现在要更快一点了，但是也有可能像您说的，他卡在哪个位置，比如说他上报材料的时候，他的这个材料他可能忘了，那这一次上报的时候那忘了一个材料，那可能还得回来退回来再重新补的话，那可能就要等到下一个季度了，所以说这中间这个环节到底哪出现问题，我们先请这个自然资源部门先帮您查一下，看他们能有没有收到，如果说没有收到的话，那可能您的这个材料还在这乡镇这儿或者是村里呢，是吧？
7: 对，行，帮我反映一下吧。
0: 哎，我们先帮您转办，好吧？
7: 太谢谢你们了。
0: 哎，不客气，也祝您在外顺利，好吧？
7: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帮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您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着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急事儿可以吗？打电话就进直播间了。对，您应该是在回复上一位网友。上一位网友呢，他也现在刚才在这个电话已经连上线了哈，已经打进热线了，问题也已经诉说了，我们也帮着记录了。这位网友是回复刚才那位网友的，是打电话就可以进直播间了。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张秋雨这位网友说，我们庄北头有个新农村都安了下水道，就我们村没有下水道。他说你再打电话就把你的低保弄掉。您打电话是反映这个下水道的事情是吧？他说的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您这样，您现在不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记录，记录过之后帮您可以帮您这个匿名反映哈。但是您刚才在我们这下方留言，您的这个名字确实您的网名不知道是不是您本人的这个姓名哈。如果说是您本人的姓名的话，可能您再打电话匿名的话，您自己如果说想要反映问题，您自己选择看是不是现在可以打电话进来。您如果打电话的话，我们就帮您进行转办哈。再说这个弄掉低保的事儿，这个低保啊是动态审核，如果说您符合啊这个低保条件，不是说某一个人说把您的这个低保弄掉就能弄掉的，他要符合相关的条件，符合相关的规定的。如果说您本来就不符合低保条件，可能下一次啊，就算您在享受的低保，您下一次在审核的时候也可能会被审核掉。咨询一下，小区里违建日常有没有主管单位去监测？违建多的，而且没有处理的，物业有责任还是主管单位有责任？小区里的违建的话，一般情况下是物业平时有这个相应的监管责任吧，对吧？你想这个监管主管部门，比如说某一个主管部门，他不能说每天都要去每个小区去勘察呀。一般情况下物业会进行劝阻，如果劝阻无效的话，可能上报社区啊，或者上报的主管单位来进行处理了，是不是这样一个流程？您可以跟物业反映一下你们小区这个违建情况，让他们帮您向上进行反映，或者说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直接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

张秋雨说我是符合的，对，您要是符合这个低保条件的话啊，这个也是按照相应的政策您去享受这个低保的啊，不是说啊他说给你弄掉就弄掉。可能有网友认为，你看村里有权利啊，干部有权利，这个词怎么说呢，您如果说确实符合低保条件，低保有相应的享受标准的，如果说您确实

0: 不符合标准，那您这个下一次，这个可能监测的时候，或者说下一次审核的时候，您确实，会被这个取消掉。那如果说您本来就符合低保条件，你想啊，这是国家的政策呀，对吧？不是某一个个人说的算的事儿啊，对吧？这个可能大家有没有在之前听说过一个案例啊，或者说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啊，你找我办什么事儿，我给你办成。其实呢，您是符合相应条件的，只要去办就能办成。但是呢，有一个人在中间就说啊，你不找我，你肯定办不成。那这个人啊，他就是咱们之前听说的一些案例当中的可能滋生的黄牛。现在可能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啊，现在比如说咱们到哪个部门去办事，网上啊都可以直接办理了，所以说这就一定程度上啊削弱了一些黄牛滋生的这个土壤，对吧？像之前我们还能经常听说类似的案例，现在大家可能听说的就很少了。之前个人有二级残疾证能办理个人低保吗？不是说您个人有这个相应残疾就能办理低保。他办理低保他有相应的标准的，比如说您的这个收入情况怎么样，您的支出情况怎么样，您家庭就是赡养人抚养人这个情况怎么样，经济情况怎么样，这是需要调查的，不是您个人。说我个人二级残疾是重度残疾嘛，我就能符合低保条件的，不是这样的哈。您可以先申请向乡镇政府来进行申请哈，您申请过之后，他们会有工作人员去调查，调查的情况下，那如果说符合的话，那就能享受低保了。但是如果说不符合的话，那这个他们会跟您说是哪些情况您不符合条件。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远。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2: 哦，有多爱？
1: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2: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3: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2: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3: 那停哪儿合适？
2: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3: 行，我这就挪。
2: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3: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4: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

起振，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大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40，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刘英。

0: 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4: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5: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4: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5: 吃吃吃吃。
3: 吃了那么多，
6: 我们打包吧。
7: 嗨，不用了。
8: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要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4: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2: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1或者26281558，这两 Q 群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在我们的群聊当中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曲送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
0: 互动
1: 话
0: 题。喂，感谢大家啊。当然了，那个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啊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啊。你说了吧 ，QQ 群。
1: 嗯，对，没事儿，就可以加两遍。
0: 好，那么可以收通过收听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
1: 嗯，
0: 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
1: 嗯，
0: 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那我们各位朋友们哈，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了。
0: 好的，
1: 直奔主题。
0: 嗯吗？就是比如说啊，返乡归家的路上都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1: 哎，
0: 假期
1: 就对假期嘛，然后大家一般在假期的时候都会发现，嗯、好像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规划着去哪儿，不管去不去，
0: 嗯，
1: 都在规划，
0: 都会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或者说你的这个群里面发信息说，你看我姐要到哪个地方，你看看，哎，我就弄个这事儿。
1: 嗯，
0: 哎，这有时候看上去就挺好的。有人会分享风景，有的人会分享一些人和事啊，
1: 嗯，
0: 也有的人会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哎，
1: 是的，
0: 都是可以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啊。
1: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其实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双发现美、发现快乐、能够乐观生活的一双眼睛，
0: 对，
1: 让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多一些小小的光彩。
0: 嗯，
1: 你吧，说说你。
0: 我一般旅途都比较的近，所以说比较治愈我的事儿就是，突然发现路边有个小摊儿挺不错。
1: 那您最多到卫友广场去旅个游。
0: 那说多了，到南湖。哎呀，哎，真的是，我有一次真的就是这种情况，我在开车送我妻子回老家的路上，我看到了一个工地门口，然后呢，看一个有一个特别大的锅在那儿支着。哎，我就很好奇，我就上去问了。
1: 你好奇，你看见锅了，你有啥好好奇？离都最多是饭吧。
0: 啊，就爱吃嘛。
1: 你那是好奇吗？你那是馋了。
0: 对，不，馋是舌头的低语。
1: 嗯。
0: 饿，
1: 是胃的咆哮。
0: 哎，你看过。哎，真的，我就馋了嘛，我就看了看，那刚好呢，在中午的10点多，我从那儿路过的时候，他就架了一个特别大的锅，我以为是谁家要办事儿。但我一看在工地门口不可能吧，然后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我问了一下，
1: 工地咋不管办事
0: 儿？不是，谁在工地办事儿？你告诉我。
1: 我们是那种就是工地风。
0: 好好好，下次孩子办事就在工地办。
1: 对，工地风。
0: 好好好，
1: 嗯，一人发一个套餐。
0: 对对对，还捡盒饭呢，
1: 对吧？
0: 我就去看了一眼，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什么？他说卖齿的呀。我问了一下，我说怎么那么大个锅？他说是这样的，这个厨师呢，以前是一个局长。
1: 局长，说普通话。
0: 局长大厨。
1: 是、
0: 是个大厨。然后呢，他
1: 民间手艺人。
0: 对，那天呢是个大厨，他就在那儿，突然就发现这工地上少吃的，他就在旁边支了个摊儿。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我卖点什么呢？卖点卤面吧。”
1: 对，
0: 他那个卤面做的真是一绝，我到现在也难以忘怀。
1: 哎，有一个亳州有一个炒面叫炒面一绝，他家的炒面一绝。
0: 还有叫一流拉面，他的拉面一流。
1: 还有刘大高手擀面，
0: 刘大高手擀面啊，一点不谦虚，真的。
1: 对。
0: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这
1: 他叫刘大高手擀面。
0: 哎，对。
1: 刘大高手擀面，
0: 哎，
1: 这人真是不客气。还有那个，数学。什么什么什么王、
0: 数学王老师，
1: 什么是
0: 数学王吗？不、音乐王老师，对哈、数学王老师啊，哎，这个特多，
1: 数学王，
0: 哎，所以这事儿就特治愈我是什么呢？是因为就是不管走到哪儿吧，你那地方挺偏了已经，但是你能看到 有人就能提供
1: 做饭
0: 一餐饭食，对，
1: 是是，
0: 非常不错，
1: 这个挺好。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如果说我是需要去远程出行，那么美食一定是治愈我的，而且呢，我非常享受，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人开着车，我嗑着瓜子儿看着窗外的风景，给我准备个大垃圾袋儿，
0: 挂耳朵上
1: 不。因为我肯定不止嗑瓜子儿，就是这一路你又享受着美食，聊着天儿，然后看着两边的风景蹭蹭的过去，你做不了别的事儿。就是在旅途的过程中，如果说是自己开车的话，你做不了别的事儿，你就只能是把所有的烦恼呀，你的这个需要处理的事情啊，然后都得放下。
0: 对，
1: 眼下就是享受目前你面前的风景，然后和你旁边的人，然后跟你对话，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乘坐高铁啊，或者说这种公共交通啊，或者说火车，其实尤其是火车，一般时间都会比较长，几个小时。假如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出行的话，你就发现，哎，两个人聊着天儿呀，嗑着瓜子儿，又是瓜子儿，
0: 对，你这都给瓜子上瘾，
1: 然后你就是那种很惬意的感觉。当然，我不爱嗑瓜子儿啊。但就是那种情况下有一个可以打发的，也可以剥石榴，就是或者说一切吃着比较费劲的东西，也不是为了吃，
0: 对，这个舌头的低语，
1: 舌头的咆哮，
0: 舌头
1: 这回就没点东西吗？哦，就这种感觉非常的棒。
0: 是啊，你看看，
1: 不是那种一定要我来碗面吃饱，不是这种感觉。
0: 我是这种，我要一进食我就得吃饱。
1: 我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吃像核桃呀、瓜子儿啊、螃蟹呀这种需要剥壳的东西，我爸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东西吃着没意思，
0: 不顶饱。
1: 对，
0: 哎，
1: 他要吃坚果，他就要吃花生，或者是板栗，就是大个的。
0: 哦，那个顶饱，
1: 好剥的。
0: 那个顶饱，
1: 这东西吃着没意思。我说你吃东西要什么意思？
0: 意思意思就行了，不能太有意思啊。哎，这像在说工地门口卖大锅饭的8块10块钱一份啊，8块10块一份。你物价有点高了吧？我当时吃卤面是5块，但是那个烩大锅那有肉那个好像是8块10块的。
1: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的卤面2块。
0: 你在哪个学校？
1: 3中。
0: 三中，哎。2块钱吗？
1: 最早是1块。
0: 那你照这样讲，三元面还5毛钱一碗呢。
1: 就那但这个想起来没多久哈，我才高中毕业几年呢？
0: 10年吧。
1: 你这人说话真的是，
0: 我挺看入门的。
1: 全是实话。这个朋友说数学王子秦老师是吧？
0: 对。
1: 对，就这个梗啊。不关马女士的事，她说我爱嗑。
0: 你爱嗑什么？瓜子吗？
1: 嗑 CP。
0: 对，你这个就是嗑着瓜子嗑着 CP， 不妨也是路上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
1: 什么叫嗑 CP 知道吗？大家知道什么叫嗑 CP 吗？就是说你过年的时候去给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姨姨父，哎呦，陈楚是在顶时长啊，朋友们。这种
0: 一对儿的，一对儿
1: 一
0: 对儿
1: 的，他们是 CP， 你到那儿就磕，俩人一起磕叫磕 CP。
0: 姥姥爷给你拜年了，腾搁那儿磕也叫磕 CP， 那挺不错的啊。
1: 对，
0: 他这个确实你有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就是这个长途路上能玩手机的人。
1: 哎呦，我玩不了一点儿。
0: 我是玩不了，我除非在高铁，然后呢能玩会手机，其他的火车我都不行。火车有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
1: 你晕火车是吗？
0: 不晕火车，就我坐那是没有任何事情的，但是我玩手机总感觉不舒服。但是呢高铁上呢就还好一点。
1: 高铁上还好，
0: 这车上是完全不行。
1: 因为毕竟说高铁上要是晕车的话你可以喊司机听呀。
0: 我要赶我忍不住了，
1: 听腰子。搁大的时候听样子，
0: 拉闸这是。
1: 对，刹车。
0: 哎，说实话，就是这个，对于我们运车的这些人来说的话，真是这个驾乘交通工具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1: 这朋友说坐最长的绿皮火车是亳州到成都，来回5个多小时，
0: 50多个小时。
1: 啊，
0: 五十多个。
1: 我说的是多少？
0: 五个多小时。
1: 五十我。哦，五十多个小时。
0: 嗯，
1: 普快硬座啊，简直就是铁定。
0: 铁定，这事铁定。
1: 那是大概你上大学的时候啊，二十来岁啊，大学生特种兵出去旅游，到那儿就是说打卡，到那儿拍个照就。我真的就是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到北京去玩，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啊，拿出来身份证跟那个天安门广场那个照片啊，就是拍个照，然后自己来个自拍，然后扭头就走了。
0: 我也是，
1: 因为走得太累了。
0: 我反正几次进京吧，然后几次进京有部分是坐着的，我记忆犹新比较深刻的有一次是站着，站了八个多小时。
1: 八个多小时，八小时还好，其实。
0: 八个多，对，站了八个多小时，然后去了，因为我也没出过多远的门嘛。
1: 铁腿。
0: 对，我就在那站着。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一会儿往这儿靠靠，一会儿往那儿靠靠，我就觉得还挺行。但是四个小时以后是最难熬的。
1: 对。
0: 熬过五个小时，后面都木了。
1: 对。
0: 就不觉得了。
1: 就那个时候已经说没有什么体面可言了，朋友们，就整个人就醉外猪了。我记得那是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第一次一个人独自乘车乘很久去那个芜湖去艺考
0: 去起飞
1: 哦，对芜湖
0: 嗯，
1: 然后到那儿的时候下来那个腿啊就不会走路了，没买到票，但是要考试那一天就要考，
0: 没办法，
1: 然后就买了个硬站，
0: 嗯，站票还是硬站
1: 硬站，因为在那个硬座的那个车厢里头
0: 旁边站着
1: 站着，对，
0: 那叫愣站
1: 啊。
0: 你的老乡807说，乔治那大洋镇的韩老家那一块的地啊，
1: 韩老家路口，
0: 嗯，
1: 有这个安全隐患，你具体指的是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打出来，
0: 是道路吗？还是什么？
1: 因为我前两天才回去不久，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打出来，好不好？
0: 嗯，
1: 是说那个小路口在掉头的时候是吗？
0: 嗯，锦绣何家说这个耀都时空和以前咋不一样？这不是耀都时空，
1: 咱们这儿
0: 是用它的号。
1: 咱们这儿是悦动全程啊，
0: 对对对对，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然后悦动全程一档节目，我们用的耀都时空的号从视频号上给大家来播啊。
1: 对，您知道吗？就我身边的亲戚经常会质疑，就是说问哈，
0: 嗯，
1: 说你们这个广播跟电视区别，亳州广播电视台啊，
0: 对对对。
1: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是先有了广播再有的电视啊，
0: 嗯，
1: 然后所以说这个是广播电视台，我们现在是一家哈，啊，不是说现在是一直都是
0: 一家，
1: 啊，
0: 对对，
1: 包括融媒体之后你看我包括我们的短视频新媒体制作全部都是一家的
0: 呈现方式不同，
1: 所以用同一个账号哈，
0: 啊，嗯，哦我说呢耀都时空也有它的这个现在栏目，栏目当中也有精彩的内容，嗯，你可以去看一下，
1: 是的。

0: 很多的这个节目的内容都有啊。
1: 对，
0: 行、
1: okay ，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啊、
1: 嗯，
0: 朋友们可以说说哈。
1: 对，假如说我们在出远门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准备了一些就是跟自己家里边人就是聊天的，特意去准备一些话题，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0: 比如说你刚刚和阿姨聊的那个。
1: 对，
0: 不准带面条子。
1: 对对对，我跟你说，就像我们有一天，假如说张永杰请假了，我妈坐这儿也能坐悦动全程，
0: 可以完成。
1: 他跟我
0: 刚刚聊天特别顺，
1: 非常默契。
0: 哦，
1: 你发现没有？
0: 认识这么多年，真是。
1: 对，跟我妈认识好多年了。
0: 哦，
1: 比跟你认识都久。
0: 那肯定，那肯定。
1: 嗯，就这样的。我说我这两天马上放假了，带你出去玩啊。
0: 嗯。
1: 然后我妈说。也行，那给你个面子吧。
0: 还行吧，乖
1: 啊。对，他真的这么说的哈，语音给我发的。嗯，哎，你要实在想带我去，我给你个面子。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我带你出去玩，你不要喊累哈。前两天带他出去亳州溜了一圈，回来跟我说，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开心吗？我妈说都快给我累死了。你知道吗，他这个人永远都是嘴硬心硬。说的太狠了，伤我的心哦。
0: 阿姨别摔手机，手机是钱买的。
1: 我那一天我走了10000步、啊、但我也很累啊、
0: 嗯、
1: 我觉得他挺开心的。
0: 走多少步？
1: 10000多步。我也很累，因为我在除了走之外我还要开车，然后我就你知道一直到哪儿吗，从亳州的高铁南站、
0: 嗯、
1: 然后我们溜达，一路溜达着停下来玩，玩了之后继续走，然后我们一路溜达到这个灵溪湖湿地公园的北门。
0: 你30000步你都散不了这个。
1: 然后就可能前面一直溜达的时候没戴手表。啊，反正就10000多步在湿地公园里面然后溜达。然后他就回来给我的反馈就是他太累了。我说这个带你出去玩，他说行，给我个面子。我说我又出钱又出力又出人、
0: 嗯、
1: 你还给我个面子，我说谢谢您。
0: 哎呦。
1: 啊，然后我说你出去之前要一定要给我握拳起誓。
0: 嗯。
1: 我说那个一定不能喊累，能不能做到？妈说能做到。
0: 真事儿啊，刚刚还热乎着呢，刚刚才发生的啊。
1: 对，刚刚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张永杰在旁边。
0: 嗯，
1: 我妈就在那笑说：“我讲的这个，哈哈，不会张永杰听见了吧？”
0: 没来，当时没来。
1: 我说不过不光他听见了，他肯定还会在节目里面提起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起誓，不要从家里带墨。
0: 哎，对对对对，
1: 不要从家里领黄瓜、面条子，
0: 嗯，
1: 就好好的洗饭。
0: 鸡蛋，鸡蛋，
1: 鸡蛋，
0: 这是路上的硬通货，我真的是，我觉得在这那带馒头绝对没问题。
1: 能不能做到？我妈说能做到。我说这个车能不能就一般情况下，假如说高铁还有。8点钟的高铁，他6点钟就要你去，
0: 哦、
1: 说高铁是不会等你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去哪玩，然后几点，他就一定要提前2小时，他才放心。我说能不能不要6点钟叫我起床，能不能做到？
0: 这点是不能，这瞎说，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赶时间，就是掐这个点儿，赶这个时间，我们有自己的规划，我们能算出来大概时间。
1: 嗯，
0: 但是父母那一辈呢，确实他们就喜欢提前1小时。现在我家里人都已经开始提前半小时了，
1: 嗯，
0: 就是没不提前那么早了。以前都是一个半小时就得必须1个半小时之前出发。我父亲的事，你到那儿，你找一找，坐在那儿玩玩手机，再上车排排队，多省事儿呢。
1: 对，
0: 你非得着急忙慌的，然后赶到那儿，万一迟到了怎么办啊？这类似。
1: 所以我们经常会用一种善意的谎言，就是。有一次啊，我就跟我妈说，她要从我家出发，然后去车站，然后大概就是个10几分钟的路程吧。
0: 嗯，
1: 然后我就当时我哥也在家，我妈说她得赶紧走了，赶紧走了，提前就说妈明天得老早走。
0: 嗯，
1: 然后我哥说一共就，他说了多少，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妈就跟我说，我说10分钟就到。其实大概得15分钟左右，我说10分钟就到，我妈说、
0: 嗯、
1: 啊，你哥昨天说的3分钟就能开到。
0: 没事儿，
1: 我说真的是
0: 是有这个事儿，因为当天我在那儿插眼了，我插个眼，哥哥就直接传送过去就行了，带着一家人。
1: 他说3分钟，因为他知道我妈一定会说提前，所以他已经把那个路程全部剪掉了。嗯、3分钟就能开到，
0: 到进站口都不止3分钟。
1: 对，
0: 这事儿确实。有这个说法，所以说大家也得尊重哦，一定要尊重，因为，这不是天天坐车嘛，
1: 嗯，
0: 偶尔坐一次，啊，听听又何妨呢？是不是图个心里安生？然后呢，早去3步慌嘛，是吧？
1: 嗯。
0: 心不慌，眼不慌，人不慌。

0: 好，继续来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这个我们群中这智子，哎呀，他在群里面半夜里玩小时候玩那个砸炮枪。
1: 哦，这个挺有意思。
0: 对对对，他说大晚上的我就开了几枪，被别人骂了。下面那个，
1: 你就说该不该骂你吧，
0: 对对对，
1: 你自己说吧。
0: 后面那个说这款是声音加重版的哈。他说你那我半夜里玩呀，
1: 你就说该不该骂你吧，你自己想想。
0: 你这个确实是有点想的话，就真的是啊，别玩别玩，尽量啊，控制住控制住啊。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开车回老家，半路在服务区休息，看到一位老奶奶坐在台阶上慢慢剥着石榴，啊，剥好的石榴籽儿就装那个保鲜盒里了啊，就说带回给小孙子吃啊。
1: 嗯，
0: 那一刻呢，我看着这一路，我就觉得，哎呦，真是还是老人疼人啊。
1: 嗯，你知道网上有很多，就是把那个红豆绿豆掺一起，小孩坐车上让他分，就为了让他不闹，
0: 安静着呢。
1: 对对，而且还可以买一包毛豆，让他在车上剥。
0: 那给
1: 他剥。
0: 你说这事突然让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在车上长途车上绑过鱼钩。
1: 嗯，还可以做手工。嗯。
0: 实在是没事了，
1: 给孩子整个拼豆、是吧？
0: 路程很远，不是给孩子整个拼豆，给我整了几个鱼钩，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我去的时候那路程比较远嘛，
1: 嗯，
0: 实在是没什么事了。但是我一翻我的腰包啊，我那时候有个腰包，腰包里面就会有那个渔具、鱼线和鱼钩，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有了鱼线鱼钩呢，又没有那大头针扎不上去绑不上，我就是用那发卡孩子发卡给它掰坏了。
1: 嗯，
0: 后来有没有板儿？这个钓鱼的，你知道紫线那个紫线板吗？钓鱼人都知道。后来看后备箱有箱牛奶，就把牛奶箱的壳子给拆了。然后呢，剪好线，当时还没剪刀，怎么办呢？用打火机烧。
1: 嗯，
0: 烧完之后就绑。
1: 就路上总有办法。
0: 在那车上就在打火机烧，烧完之后就开始那绑钩。那我记得当天绑了14副钩。
1: 哎，其实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让当你的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能找一个什么就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事儿。你说什么返程途中什么，其实就是你闲下来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时候，找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人要学着去找乐子，对不对？
0: 我是挺擅长找乐子的。
1: 嗯，不是说嘛，在只要你在上课，尤其是上数学听不懂、英语听不懂的时候，你发现哎，头发发岔了。该剪了，
0: 手指
1: 指甲盖该剪了，
0: 手指起皮了，
1: 对，脸上长了个痘痘，然后毛孔长得太大了，等等，你能发现各种问题啊！
0: 你真是啊，
1: 就是平时发现不了的小缺点，今天就全发现了。手上长了个倒刺，要处理一下。
0: 那个倒刺那个故事就别讲了啊！
1: 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听十来年了，听到有点腻了。这个
1: 倒刺也这个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啊！
0: 说一下。
1: 您来。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就是专门治小孩吃手然后长倒刺的东西
0: 啊？
1: 你知道吗？
0: 有这个吗？
1: 怎么治孩子？就是说他的手上呀，就是一般倒刺啊，或者说什么的，有的是因为你比如说维生素吃的不够啊，或者是什么原因，但是还有一种特殊的就是小孩自己啃咬。尤其是已经长倒刺，他进行啃咬，包括手指甲一直去咬。我也是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哈，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就是贼苦，抹上洗手洗24小时都洗不掉那个苦味儿。
0: 哦，强制性的让孩子戒掉
1: 它。你吃吧，贼苦。还有那种唇膏，小孩有的喜欢抿嘴，你知道那种唇炎。
0: 吸下嘴唇。
1: 哦，对，吸下嘴唇。
0: 就这种。
1: 给你涂那唇膏，苦的要命。
0: 哎，我的发小过两天就回来了。他小时候他已经上初中了，他还在吸自己嘴唇，长得特帅。哎，你好像见过。
1: 长得帅我不可能记不住。
0: 那他不帅不好吗？然后呢，他就是这样的。上初中的时候，他一认真他就吸自己的嘴唇。
1: 行，回头我给他推荐一下这个。
0: 他现在已经都快秃顶了都，你还推荐这个真是？他就喜欢吸。
1: 抹点苦的在头里。
0: 他就在那儿，他那吸自己嘴唇，然后他一认真，你知道吗？就一个人认真会有自己的习惯
1: 啊。是，你这么说好像是。
0: 他只要一认真，他就吸自己嘴唇，还在那儿吸着、嘬着，眼睛瞪着，齁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0: 真是。当时我发现他吸完嘴唇之后，你要是和他说话，他的嘴角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你再看下嘴唇要比上嘴唇相对来说丰腴很多，颜色都不一样，上面是干干的，下面是通红通红的。
1: 对，有很多小孩会这样。他可能是出于这个，叫就是小孩去裹奶嘴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安全感。
0: 但是为什么没有嘬上嘴唇的呢？也有也有，他不是嘬上嘴唇，他是咬上嘴唇的皮。
1: 我试了一下，
0: 咬。
1: 我试了一下，嘬上嘴唇有点奇怪。
0: 一般情况下哈，这个朋友们，您的下颚这个线呢，要比上颚的线呢，如果说不齐平的话，也可能会短那么一点点啊，是吧？
1: 这个朋友说，坐长途车的时候喜欢戴个耳机，听听音乐，看看书，多好。
0: 真好啊。
1: 这个挺好。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大概是在上大学那会儿，我是会这样从学校图书馆借一本书，然后路上硬坐四五个小时，然后把这本书看个一半，然后回去的时候再看一半，回来就路上就是到家，不是到家的时候就不舍得看。
0: 哦，对对，回去再看。
1: 回去咬牙看，因为那时候可能手机也不怎么好玩。
0: 对。
1: 对吧，
0: 只能打电话。
1: 对对。
0: 发
1: 信息。然后 就买一本平时自己看不下去的，然后呢又担心那时候坐那个绿皮车的话，他又担心手机没有电，所以那个时候就基本上不太会在路上玩手机。然后就给看书，看完看一半折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把它看完，然后回学校还。这个一年那个借书卡就用这回来的那几天。死沉，你就不能不在学校，你不能在学校看完吗？
0: 原来是妈妈帮你提箱子呀。
1: 看学校没有，不是他，我自己提箱子，但是他是会责骂我的那种人。
0: 活得好痛苦啊。
1: 对，反正在家是不能有那种特别精致的书签吗？
0: 有。我现在就有一堆，上次一个老师来
1: 送给我们俩。这能说吗？
0: 这能咋能不能说，真是。
1: 这能说
0: 吗？他送我一套房子。
1: 人家五个书签。
0: 我现在看书现在基本上就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看，就是刷车的时候，我车上会放一本书，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些刊物，就小说啊类似这种，我会放一本。每次陪孩子去图书馆的时候，我就会买一本，然后放在车上，每次刷车的时候我才会看。我觉得只有刷车的时候我能静静地坐那儿看，其他时间完全没有。不可能。
1: 对，
0: 其他时间呢都是干其他的事情。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去刷车的时候就会坐那儿看一看。其实有一本书我能读好长时间。因为刷车比较少嘛。
1: 对，
0: 而且我现在是选那种刷车店啊，就选那种比较偏远的。
1: 四十多年了没看完这本书。
0: 这差不多。找那种就是他的店一定要开的是一个大路旁边，或者说一个国道旁边，或者说他这个院子特别大，我才去在这儿办卡。
1: 我有一个超能力。关洗车这个事儿，我有个超能力。我在谁家办卡谁家就不干了。单位旁边之前觉得近，单位旁边办了个卡，才洗一半不干了。
0: 我觉得咱节目就应该干个洗车店。
1: 家旁边开了个洗车的地方，干了一半换了。那你不管他哈，人家主持人都是耍车的时候去写书。
0: 我都是刻小传。
1: 不要搁书上乱写哈。
0: 这还标注是吗？
1: 保护你的书刊，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大家会发现人在无聊的时候呀，如果说你假如说手机没电了，或者说你确实不看手机的情况下，那么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文字都变得有意思了。
0: 哎，对。
1: 都想给他阅读一遍。
0: 你这个文字啊，就是看书会是什么那个感觉哈、就是我就说我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一样，就是我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章节非常吸引我的时候，慢慢的那些字儿呢都会在脑当中形成画面，这个画面呢就它就像一个慢进式的画面一样，有的人是快进式的，我是慢的那种，我觉得慢的才有意思，快的就没意思了，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慢的画面，然后呢它如果说这段没看清楚还能再倒回去再往前走，
1: 对对对，
0: 推进情节啊！
1: 对，我也是这样的。我要是看不明白，我得倒回来重新看。
0: 有人看书看得比较快，一目十行。
1: 我看的就很慢，我必须得慢点看。
0: 我脑子不够用，我觉得。
1: 我也是，就剧情记不住。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拼凑不了一块儿。 就这个主人公刚出来，哎，这谁？这谁？这谁？哦，从那一段，哎，我知道了，他来了。
1: 对，尤其你要看一些那种就是里边有国外的这种人名的，
0: 嗯，
1: 我经常记不住，都给他圈出来，我得。
0: 我都记首字母。
1: 对，我都记不住。
0: 我基本上都记首字母，首字母同样的记两个字母，就这种。
1: 好，我们看到这个群众朋友们的互动了哈。
0: 嗯。
1: 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眼看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这儿依然提醒各位朋友们啊，今天这个天儿啊，看上去有点阴啊。然后我们在行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保持良好的车间距离。
0: 嗯。
1: 我们接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在下午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程》。
2: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学瑞。
2: 哎，欢迎大家啊！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0: 嗯。
2: 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者是2628158这两个 QQ 群。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0: 嗯，好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此时正在通过我们的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的话，那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或者是您在抖音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欢迎各位，
2: 欢迎欢迎啊。好，老规矩，进入到下半段要关注一下主城区通勤的情况了啊。
0: 好的，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
2: 哎，今天这个状态比昨天好很多啊。
0: 比较关注的这个几个路段哈，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魏武大道通行的情况。在魏武大道的养生大道交叉口南向北方向，我们需要注意啊，车辆有少量的增加。魏武大道的紫苑路交叉口，然后在这个第九初级中学的南门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车辆偏多，可能这个等待的车辆呢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我们继续向北段看到的是这个魏武大道耀都路，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两个方向出现排队等待情况，大概会在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时间。接下来关注的是建安路，我们在建安路与耀都路的交叉口，由东向西方向通行时要放慢车速哈，这个地方可能会有这个等待的情况，大概会在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时间可以通过。好，这就是这两条路上的情况。
2: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大道啊。西大道从南段看起，目前我台楼下状态十分良好，不堵，您不必担心。再往北呢，到亳州学院附属学校龙凤家园西门，这是嵇康路上由南向北方向有些增加，要格外注意啊。九中的南门东向西通行时格外注意，南万达是比较的平稳，耀都路是比较畅通的。市府南路东向西韶华路现在目前也没有出现太多的增加，光明路现在目前比较畅通，文帝路是西向东方向。我们再来看一下立新路，现在从大鱼手北向南方向青云小学周边的车流会多一些啊，其他路段说还是比较的平稳，您不必过于担心。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亳韶路、亳州学院正西门整体来说车不多。嗯，再往北的话，我们到亳局路，现在目前平行东侧的金华路上，在实验小学门前南北向韶华园西门这周边呢是学校周边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再往东的平行宣武路，北大园林学校十八中西侧都是南北双向的明显增加，翡翠庄园西门同样的平行西侧，汤王大道主干道上由南向北方向最多两个红绿灯，第五小学门前北向南一个绿灯方可通过，都中路西向东从105国道拐过来的车流右转的车辆呢也会多一些，提醒大家耐心等待。一直到柴胡路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些增加的状态啊。耀都路西向东平行西侧风华小学新校区同乡路上南北双向均有增加，到韶华路现在是南半球西向东方向通行时，红学中学门前东西双向都有增加，光明路文帝路都比较的平稳，立新路北向南一个绿灯乔装万达不堵啊。平行西侧呢，在同乡路上峡口小学分校周边，还有这个龙月湾啊，包括十五中这周边的话，都是车辆增加一些的。今天进出城只在010县道汤王温泉门前有一些排队，其他路段处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大家不必担心。还是提醒您啊，行车路上安全第一，雨天行车慢行最为重要啊。
0: 好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2: 喝吧喝吧。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返乡归家途中有什么小事儿治愈了您。
2: 嗯，刚刚是看到老奶奶剥那个石榴。
0: 对，还有一些类似的吧，包括什么撕包菜呀、分豆子呀、剥毛豆啊。
2: 嗯，
0: 总之就是一些身边的一些小美好。像这个奶奶的话，她属于是牺牲自己的时间 然后去给孩子带来一些小的惊喜和美好，
2: 哎，
0: 就是这种感情是觉得是让人很治愈的。
2: 家里的长辈永远是你对你最好的，
0: 嗯，
2: 而且呢，家里的长辈有的时候会想到你，我真的就是这个想到你这事儿呢，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嘛，就月饼这回事儿，因为我不爱吃月饼，
0: 嗯，
2: 但家里人我奶就会给我留月饼，
0: 奶就把所有的月饼店给他关掉，
2: 不，奶奶说。亳州的月饼我包圆了，我孙子要吃。哎，不错，是吧？
0: 奶奶说我就要治治你这个嘴挑的毛病。
2: 哎，当时还真治过哈。哎，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每次给我留这个月饼，他觉得好吃的，
0: 嗯，
2: 他就会给我留着。就算他吃到一半了，他掰开了尝了一下，他觉得这个月饼好吃，马上就会让我爸或者说我姑姑说，
0: 嗯，
2: 包起来，给孩子留着，
0: 嗯，
2: 后来尝一尝。确实每次我都会尝一点尝一点尝一点，最后呢一点一点点形成一个大月饼。这两年知道我不爱吃了。
0: 你知道现在可以就是自己去做那个月饼
2: 啊，
0: 自己可以做月饼。
2: 咋做？
0: 哎呦，我把我做的月饼回头发群里让大家看看吧。
2: 你现在就发吧，你还等会儿让大家发群。
0: 我发群里面让你们馋一馋吧，我真的觉得自己做挺有意义的。
2: 大老冯牌月饼，嗯，不卖哈，只能让你看哈。

0: 怎么那么热啊，真是。
1: 你看，到我做的。
2: 哟，
1: 不错，哎呦喂，
2: 相当哇塞呀。
1: 相当可以，
2: 看来节目他都不做，他开始偏了。你看，
1: 我得在群里面随时等待夸奖，走快吧。
2: 啊，
1: 你看这个榴莲馅儿的，榴莲都露出来了，馅儿你随便想搁多少搁多少，你光做一个春榴莲里都管。
2: 哦，
1: 啊，
2: 这是有个模子吗？
1: 啊，
2: 然后怎么那个月饼，它这个怎么个制作工艺啊？
1: 制作工艺就是你先整个皮儿，再整个馅儿，搁模子里边咔嚓一下子。
2: 皮儿怎么活的？
1: 皮儿就是有两种啊，一种是你自己去制作，还有一种就是你去买那种就叫冰叫这个冰皮儿粉，
2: 就是买冰毒
1: 冰皮儿粉。
2: 我听买哈，是
1: 不
2: 是？
1: 不冰皮儿粉，你直接兑开水，它就成型。然后你需要把握好那个比例，
2: 哦，
1: 然后你就给它越揉越筋道，就跟哎呦，有没有人喜欢吃那个雪媚娘，就这种感觉，特别的筋道。
2: 雪媚娘是个什么的甜品？
1: 雪媚娘都是雪媚的娘。
2: 哎，是一个甜品吧？
1: 对对对。
2: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就那个馅儿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去熬那个豆子啊，然后去加点糖啊，做那个馅儿，你也可以直接买那个现成的。
2: 哦，你这个和我那个工艺差不多，叫做那个豆沙馅的包子。
1: 对，很好吃，真的。你可能本身不爱吃，但是你做出来就贼爱吃了。
2: 哦。
1: 他说能不能包个韭菜鸡蛋馅的月饼，他妙就妙在，我给他回一下啊，他妙就妙在想包什么馅就包什么馅。
2: 包包的。包包韭菜鸡蛋馅啊。
1: 你包肉馅的也行啊。
2: 韭菜鸡蛋馅不就饺子吗？
1: 对，韭菜鸡蛋馅的这个粽子啊，月饼啊，都行。
2: 对啊，你换皮儿呗，
1: 嗯，
2: 你把那个皮儿那模子里面换上那个面皮儿啊。
1: 对，非常好。
2: 面，
1: 就我觉得，如果说在中秋节的时候，你可以带着小孩啊，家里的长辈啊一起，就跟过年包饺子一样。
2: 中秋节过了，等明年的吧。
1: 对，然后就是这种的，一些就是类似像这种手工的东西。全家人的氛围就会很好。
2: 哎，我们家这个放在一起的话，就是包饺子，不好意思，包包子，这是大伙儿啊，
1: 包饺子，
2: 包饺子，
1: 过年包饺子，对。
2: 孩子就会包自己，不光过年吧，就哪天闲下来都会包个饺子。我说周六周日啊，家里人没啥事儿了，今天孩子不跳舞，妈妈不出门，媳妇儿不上班，老公不拖地。
1: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促进家庭关系的一个东西，
2: 嗯，
1: 就是只要几个人一起去做一件事儿，那感情就会很快升温。
2: 哎，
1: 只要不是打官司。
2: 打什么官司？打官司在酒场上，意思就是说他一直不喝。
1: 对对，哎，你知道吗，朋友们？就是刚才张永杰问我说“雪媚娘”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前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就是那个两个人，两个男的，然后男大学生，他说：“兄弟，你知道这东西多好吃吗？”多好吃，这个比如说哈，太和的板面，羊肉味儿的，然后里边真的有大块羊肉，再配个羊蹄儿，绝了。然后那个说，你知道沙县的蛋炒饭有多好吃吗？搁那比拼，最后直到其中有一个男的谈恋爱了，然后说，你就吃吧，你就吃这个，这个什么提拉米苏啊，然后雪媚娘啊，
2: 然后这精致小甜点
1: 啊，对对对，什么慕斯蛋糕啊，然后就哎呦喂，说你那吃的都什么呀？然后
2: 猪食，
1: 对，给他拿出来，他尝了一口。
2: 比喻比喻啊，朋友们，比喻比喻哈，没敢带头说啊，就是那个双引号啊，
1: 眼珠子都瞪出来了，眼珠都瞪出来了，说这是什么？然后就很激动。但其实我说实话啊。一开始的我是喜欢吃这个东西的，现在我真的，你给我一碗板面，我反而更喜欢吃板面一点。
2: 老冯已经回归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层了。
1: 年龄层是一方面嘛，
2: 嗯，当年他们青春洋溢，吃什么都感觉能代谢掉。
1: 对，
2: 现在我，哎，吃俩鸡蛋，
1: 蛋糕那些东西吃着没意思，
2: 甜不嗖嗖了，这是。面不大大，没什么口感，
1: 没意思，
2: 还不如酱油里面放点醋呢。
1: 有一天我给我姥爷买那个蛋挞，
2: 是家常版的那个吗？
1: 我真的买了那个加长版的，那天我在群里发了好像啊，但不是，我一开始给他买那个小的，因为他吃不多嘛，
2: 嗯，
1: 所以说大了我就给他买。

0: 他只吃芯儿，因为牙口也不是很好。
1: 哦，
0: 给他吃了一口，我说怎么样，好吃吗？他说好吃的。然后我再来一口，放到他嘴里的时候，他吐出来，
2: 丢
0: 因为岁数大了嘛，他有点那个，他扔出来之后说了一句：“什么都往嘴里放。”什么都往人嘴里放，
1: 这不是蛋挞的皮儿吗？
0: 不是，就芯儿给他吃，就是嗯，就让我觉得就是挺。关于蛋挞的一些故事吧，就我真的永远都会记得跟我姥爷的这段对话。
1: 哦，
0: 第一口的时候好吃吗？好吃。第二口的时候什么都往人嘴里放。
1: 哎呀，老年人，老年人啊。
0: 对。
1: 好，我们继续吧，要不然。
0: 啊，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1: 说坐大巴返乡啊，这个车上有个小孩子一直在哭闹，旁边一大姐呢就掏出了随身她带的糖。开始哄孩子，还分给我一颗。你别说，你滋味挺好。
0: 有那种就是找小孩要糖，小孩给我一个。
1: 有，我就找过小孩。我在高铁上，那小孩在前面就站，我在后面嗑那瓜子嘛。
0: 嗯，
1: 我也喜欢嗑瓜子，我就嗑着，小孩探个脑袋出来了，在前面探脑袋出来了，
0: 伸手，
1: 我就给他示意，我意思我就。这小孩能听懂啊，这是你不管哪儿你不张嘴，你抬抬头，小我意思就是你要吗？小孩点点头，然后我就开始一把瓜子往前递，然后递完之后呢，他就拿走了，拿走之后也不知道是妈妈发现了是什么，哎，你哪来的瓜子啊？而后面叔叔给的，然后呢，前面的那座就扭过来从侧面说，好，谢谢谢谢啊，一会儿孩子就把脑袋透出来了，给我了一个开心果，
0: 嗯。是是是，
1: 反正我挺气愤的。
0: 这个挺有意思的，
1: 就是一包开心果就给一个，你多给俩呀，我仨人呢，真是。
0: 啊、哦，你还挺气愤的是吧？
1: 我带着妻子和孩子，他就给我一个开心果，
0: 哦、
1: 我怎么分？
0: 你哄人家小孩，你自己没有小孩吗？
1: 有，我闺女在那儿很严肃的在看新闻联播，
0: 你闺女皱着眉头，
1: 对，很严肃的看。
0: 你这个校长真幼稚，
1: 但是真是。
0: 是不是？
1: 这真的是一种好玩的事情。
0: 哎，你闺女会平时会叫你的名字吗？
1: 不会，她现在叫 dad， 爸爸，
0: 哦呦
1: ，father， 就这样叫，因为学英语了嘛。
0: 哦，有，
1: 就开始这样叫了。
0: 这个英语氛围也太好了吧？
1: 她记不住吗？
0: 再来一句。
1: 来不 了。
0: 还有别的吗？
1: 不会了，就这么多。
0: 我就会关于我自己的，是吗？
1: 啊，对。哎，他现在天天没事就在那儿说，
0: 嗯，
1: 因为学习环境嘛，每个年龄层他都会有自己的啊。
0: 对对对，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啊，看书这件事儿，我们真的挺感谢孩子的。有孩子之后，我就更乐意看书了。
1: 嗯，
0: 你就像刚才你讲学英语，我真的我现在已经开始焦虑了，朋友们。
1: 嗯，
0: 我英语确实不是怎么好哈，然后我一直在焦虑，就是我儿子如果说一旦可以开始说。英语的时候一旦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语言氛围很重要很重要。如果说我能够会说英语的话，那么他可能会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天天学英语，知道吗，朋友们？三 S 英语歌，新概念，我拿出来，我真的在背，你知道吗？ One finger top top， 我天天在背。有没有懂的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子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你一回头发现说孩子上学了说妈妈你那口语真差呀。
1: 你学了千万别给孩子说你会了。
0: 嗯，
1: 我现在就开始套路，我闺女没听吧，应该没听啊。
0: 嗯，
1: 开始套路我闺女，再也不是套路，确实是。
0: 这什么呀，爸爸都不会，
1: 哎，
0: 是吧？
1: 因为学习最好的这个能记住最高的层次就是教。
0: 嗯，
1: 他教你。
0: 是啊，
1: 他能教你，说明他完全就理解了。
0: 嗯，他不光会，还得理解。
1: 对，他理解的，还教你了，就是教是最吸收层次最高的吧？应该说是啊。
0: 我闺女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然后跑到办公室跟语文老师说了一句：“说你几个咋都教这一点啊？爸还等着挺嘞啊！”
1: 哎，我真希望他和语文老师就这样说。哎，此时此刻要感谢一下孩子的老师哈，真是，
0: 嗯，
1: 就是所有的老师哈。每次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啊，包括这些啊，就听的时候你就发现啊，真是就老师发自内心的疼爱自己的孩子。
0: 嗯，
1: 还巧了呢，那个他的老师教孩子这些东西学的时候还都挺快，挺喜欢。
0: 对，
1: 你知道吧，这个真的是就孩子有一个良师，你会觉得很棒。 就像我和冯老师学习知识，
0: 哎呦喂，
1: 真是，我说实话，因为我从我一开始接触冯老师的时候，冯老师给我的惊喜是不断的，
0: 是吗？
1: 他啥都懂点，样样通，样样松。
0: 我也跟您学了不少，钓鱼，台钓，什么路亚，
1: 喂，
0: 鱼的品种，
1: 看见没有？咱俩就是分这层次，我这纯玩那片儿的，真是，人是有知识的，我这又纯玩那片的，我就一到河边去，喂，这副张良不恼哈。冯老师张口就来一首诗啊，真是，我这鱼肥美啊！
0: 不是，我真的，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真不敢这样的。像你说，我有这样吗？
1: 有，
0: 我文绉绉的吗？
1: 不是文，你不能说是文绉绉啊！我说你是就是在必要文绉绉的时刻，那一刻
0: 在宴会点，
1: 对，他就拎出来了。
0: 对，
1: 你不像我偷看偷镜拎不出来呀。
0: 给他们背一段《静夜思》，给您个机会背。
1: 再见，忘了，完全不会，真是。你真的就有的时候，大家呢，你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是非常不错的啊。我赞了直播，
0: 对，
1: 谢谢您的赞啊，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你看，我们就是只要一聊到这个孩子的话题啊，发现现在就多了。咱以前咱的节目不论的时候，不都是吃烧烤跟火锅吗？
1: 那聊爱情那时候都是，
0: 对，那时候都想怎么谈恋爱，也不能说节目光围绕咱现在说点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是在。
1: 我想好了，我已经在几年前就想好了嘛。就是退休的时候，在房间挂一个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
0: 啊，
1: 用飞镖扎哪儿，咱就去哪儿。
0: 你都退休，你的腿脚还好吗？你现在打羽毛球，你膝盖还行吗？
1: 行，相当可以，因为在我旁边打羽毛球退休的大爷有。
0: 那就还行。
1: 对。我莫说你俩都有才，
0: 你俩都有才。当然，我说实话，我俩能坐到一起都大差不差。张杰把我夸得再怎么好，我俩都是一个水平。
1: 因为坐在了同一平台。
0: 对，我不好意思夸他，夸他就是自夸。
1: 哎呦呦，你看看吧。
0: 对，所以很谦虚，很谦虚啊，朋友们。
1: 咱这口述只能吃口条，真是。好，来看下一位哈。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哈？
0: 什么小事？这个朋友说的，
1: 高速堵车，大家安安静静的等，隔壁车的大叔摇下窗就递过来一包纸巾，说看我车窗开着有灰尘大啊，您是擦擦呗，好不好？这行哈，有的人不敢，
0: 不敢说。
1: 哎呦，这事儿，
0: 陌生人的善意是非常让人一下子暖心的。
1: 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人民南院门前有一对夫妻，其实我当时带着我妻子和我娘，我们一块儿去 shopping 啊，然后呢他在那个南院门口，这稍微有点坡，
0: 买烧饼是吧，
1: 买烧饼，对，
0: 他去购物，
1: 我在
0: 买抖音，
1: 我在那个左转车道，我带转，这个朋友呢在直行车道，他那个直行车车道的时候，他这车在溜车，我感觉我的车在溜车，你知道吗？就朋友们真有那种错觉，
0: 相对运动，
1: 对，他在溜车，我感觉我在溜车，我发现他怎么越来越往后溜，我说不对，是他溜车，然后我又就摇下车门，我说哎，当时男司机就是很严肃，很干什么，我说那个哥们儿你在溜车啊，他没听清楚，他妻子听清楚了，他妻子说啊溜车是吧，啊不好意思，他更的一下杀在那儿了啊。当时呢，那个男生可能觉得就这个说话有点重了，就表现出很凶的样子。
0: 是。
1: 然后他在执行的时候，
0: 他心想说：“我也没耽误你。”
1: 对，
0: 你挨我干什么？
1: 对，我就在摆架，我从正驾驶呢迈过副驾驶，还要和他对话嘛。
0: 哎，对。
1: 然后呢，这个
0: 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在那个路上也看到有个人的那个后备箱张嘴了，你知道吗？一直在他那个后备箱的那个嘴在弹。
1: 对。
0: 然后我喊他之后，我到红绿灯的地方，然后我停到他的旁边，我跟他说你那一直在张嘴，别有东西掉下来。然后那个人说我知道。
1: 这真知道，哎，这事儿奇遇记，真是是。后来大哥的这个表现，我觉得真的还挺让人觉得心里挺舒服的，
0: 下来给你磕头了，给
1: 我这边。他走，他
0: 磕一个对不起
1: 了。 他到那个，因为我在左转待转区嘛，我稍微比他车靠前一点点，他驶过我车旁边的时候呢，摇下车窗，滴滴滴滴滴， 意思意思，谢谢谢谢谢谢，知道了啊，就那种。他气的说了，说
0: 他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谢谢呢？他弟弟，你这个人真多闲事儿，弟弟。
1: 哎，我就那么认为，我心里属于我舒坦多了，认识了认识。
0: 我也是这样的，我要看到别人车上有什么问题，我一定要跟他说。但是朋友们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1: 对，停车，你不要追着他跑，知道吗？
0: 对，因为我们是交通音乐广播，大家知道吧？
1: 知道。
0: 嗯。我老公前天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就是一到假期呀、啊，这个堵车，你都不知道堵成什么样。我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们不光说得知道堵成什么样，还得跟人家说堵成什么样。我们不光要跟别人说，还得说清楚。最关键的是，我们得实时去看。忘了，所以每年我跟他说我要出行计划的时候，说他就会跟我讲哪会堵车会怎么样。我说我就干这行的，咱每天就得看这个东西。
1: 我还不知道吗？我给我在这儿吊起来了，真是啊！
0: 对，
1: 行啊。这说坐火车回家啊，那邻座呢是一个返乡的打工人，一路上给我讲家里的小院儿，说院子里种了什么柿子树啊，等待回去摘啊。听说家里面有什么其他的作物啊，哎，开始期待家里的饭菜了呀，等等，很多。
0: 对，他说当他说起这些的时候，你也会很期待。就是你知道吗，朋友们，这句话一下就触动到了我。说家里院子里种了什么什么东西，很多老人，尤其是咱们中国很多就是咱们的长辈啊，就是表达思念、表达爱是非常含蓄的。所以像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就经常会说，家里的柿子熟了，你回来摘吗？
1: 对，
0: 家里的鸡已经养肥了，你回来吃吗？
1: 嗯，
0: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跟你讲，他想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他又不好跟你直接说你回来吧。我记得我姥姥那个时候经常跟我说，就是我们那时候一起种红薯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红薯什么时候熟，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就能吃上了，
1: 新鲜的大红薯。
0: 对，然后。我妈当时就很无意识的说了一句，说你从亳州开车回家一来一回的这个油钱啊，都给我买好几袋红薯了。我说你
1: 不一样。
0: 对，你知道吗？它是一种表达思念的方式，很多人很多长辈都是这样的，像我妈也是的。家里边刚炸的假玫瑰，你可赖，我说我去一趟得20分钟，然后我妈就不说话了。但是。其实这也是他的一种表达方式。我说20分钟，我得猜20分钟而已。
1: 哎，家长，
0: 对，
1: 一定要家长。这个我们见过很多啊，这个老年人和我们聊天的时候总会说：“哎，我这不管了，我这退交不方便了。”就是这因为这个，因为他的行动受限，所以说他就想让你多回来一些，他不能非常轻易的去到你的地方，所以说他就开始抱怨自己。来自己身体不好，记不住路，不懂这个，不懂那个，他老是这种负能量，你就越来越多，
0: 对，
1: 就要积压着很到心底去了。
0: 嗯，
1: 有空的时间，如果说你们还有老家，有去回去的小院，建议您啊，就是假期期间不妨啊，赶紧去小院收拾一番，这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啊。看看家里的老人，或者说带孩子见面世面，哎，就老知道。老是在地里长作物，地里怎么长的作物，什么作物长在什么地方，啥时候能收啊？
0: 对，带着孩子到生产端，不要到消费端。
1: 对，
0: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你带他去看树是怎么成树，花是怎么成花，所有的庄稼是怎么开花结果的。然后当他有一天步入社会的时候，他知道所有的东西是多么的来之不易的，而不是带他到琳琅满目的商场，他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触手可得。然后他以为这些东西就是从商场的货架上长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他总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啊，大家，时间战线拉长的时候，不妨做一些这个又消耗时间，又占用时间的事儿。就这个消耗呢，是每分每秒都在消耗，但是呢，就这个事儿呢，可以无限延长。
0: 对，
1: 这是比较有意义的、啊。
0: 对对对，
1: 慢下来，意思就是啊，慢下来啊。
0: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最近让我非常触动的一句话，这句话来自一个小学生啊，我侄子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你知道吗？你现在的学习成绩不太好，然后你有什么想法吗？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非常的朴素淡定的语气，他说，姑，你现在看到的是现在的我，不代表未来的我。 一下子把我感动了。我说
1: 哲理啊，
0: 对对，不管未来他是怎么样，至少他说他现在在努力，
1: 我是我就行。
0: 对对，
1: 我一定要是我啊。
0: 所以这句话给分享给各位啊，
1: 对，
0: 就是永远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哎，好吧，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给大家聊了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不管是身边的人还是身边的事，
0: 嗯，
1: 或者说返乡路从当中遇到的一些大千世界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一路上都不要疲于奔波，要懂得享受那份幸福，好吧。
0: 好，那我们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阅读全程了，只能现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啦，
1: 拜拜。
0: 我是雪瑞，
1: 我是永杰。
2: 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3: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4: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3: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4: 那咋办？
3: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5: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变得生活是真正的经典，我面包就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打造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箭步飞，彼此内心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还凭借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得到回应，我只想赢过我自己。

咁有一日係时候瞓觉，合埋对眼諗住瞓餐饱，要做嘅嘢已经做齐晒，刷牙洗面闹钟都校埋，習慣踢屁都冇人知，我打侧瞓比较舒服啲，但係瞓唔着好明显，望住个钟都唔知想点，諗住通顶千祈唔好滞，每一分钟感觉好似一世，熄晒灯但係擘大眼，不停咁望住个天花板，慢慢开始喺度諗，就算天跌落嚟都当被冚，諗住搵周公一齐去癫，我数羊咩究竟数到去边，998 999，要諗下办法点先可以唞，起身饮杯嘢睇下电视，交水费已经第三次，千方百计都瞓唔着，唔通真係要食安眠药啊，你咪搞我，分分钟会有反效果，好明显我唔系医生，听人讲系会食上瘾，乜嘢系幻觉，乜嘢系真，时间系3:46，凌晨，而家3:47，始终会瞓着呢个系事实，问题系日出之前。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4: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3: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5: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交通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鲁仔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上，党代会工作报告指出，过去5年我市在农业方面交出满意答卷，今后5年是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那么未来5年农业方面将如何发展呢？
8: 报告中指出，亳州将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现代农业，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四粮两优工程，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9: 报告中提到的四粮两优工程是亳州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四粮呢，就是粮田、粮种、粮基、粮法。两优呢，一个是优化种植结构，一个是优化产业结构。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不仅能够提升粮食的产量，更能推动农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8: 在建设和美乡村方面，报告提出深化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累计建设精品示范村70个，省级中心村1000个，美丽宜居自然村4000个，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
9: 和美乡村建设它不仅仅是面子工程，也是里子工程。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更加的注重内外兼修，那既要改善村容村貌，也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比如说将会更大力度地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这些优质服务向农村去覆盖延伸，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城市一样的便利服务。
8: 开展新一轮四好农村路建设，提升群众喝上饮吊水、快递进村全覆盖成效，完善农村电网、通信网、燃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报告还强调，要促进强农富农，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9: 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那亳州呢，是通过3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通过这3变盘活了农村的闲置资源，让农民有了更多财产性的收入。同时呢，我们还在培育新农人，通过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为乡村注入新鲜的血液。
8: 对于脱贫户，将继续落实4个不债要求，确保他们稳定增收不返贫。此外，报告提出加快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深化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超2000亿元。
9: 亳州呢是农业大市，更是农产品加工强势。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粮头实尾、农头工尾，推动农产品从过去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的转变。比如蒙城县的预制菜产业园、涡阳县的绿色食品加工基地，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通过品牌的打造和标准化的生产，亳州的农产品不仅能够走进长三角地区的超市，还能更远走向全国乃至于全球市场。
7: 近日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亚运会上，来自咱们亳州的运动员马硕奋勇拼搏，在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以2-0的优异成绩完胜伊朗选手，成功摘得亚运金牌。
8: 9月24日，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正式打响。赛场上，亳州小伙马硕沉着冷静，敢打敢拼，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灵活的赛场节奏把控和凌厉的拳腿组合，全程占据比赛主动，干净利落拿下2局比赛，战胜伊朗选手，成功站上亚运会最高领奖台。
10: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我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8: 据了解，马硕是亳州市桥城区双沟镇人，自幼热爱武术，从小在合肥求学，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刻苦训练，深耕散打赛场，历经层层选拔站上亚运赛场，凭借不懈努力斩获国际大赛荣誉。
7: 买期房最怕承诺落空。作为亳州本土国企，荣辉17年开发35个项目，春和景明作为新国标项目，荣辉体系新升级产品，核心就是实景呈现，让业主到现场就能看到、体验到。
11: 走进荣辉春和景明，不再是效果图上的文字，而是可实地验证的实景。
12: 我们小区是。全部都是新购买户型，使用率超100%。洋房的层高是3.5米，玻璃采用的是3木2墙，入户门是助力装甲门。现在整个样板间已经呈现，可以实地验证。我们这个项目地库地坪采用多彩水磨石，这道工艺呢，耐磨，坚固性更高，更不容易起扬尘。
11: 春和景明是荣辉地产首个1.5容积率低密住宅，没有一味往上盖楼，而是选择退，把更多土地让给阳光和植物。洋房只做6至8层，楼间距宽，每一户采光和视野自然就好。也正因此，项目腾出约2000平米下沉式庭院，通过台板设计，利用地势高差做立体分层造景，不同高度看到的水景叠瀑都不一样。
13: 春和景明项目啊，是荣辉地产首个啊1.5容积率的低密住宅，也是做到了台板设计。这样的好处呢特别明显啊，就是腾出更多的空间做绿化。然后现在我们所占的这个区域叫下沉式的会所，也是这个容积率腾出来了更多的使用活动的一些空间啊。里面还配备了很多丰富的器材，比如说这个健身房，图书馆，还有这个棋牌室和台球厅。但是好处就是什么呢？我们物业也做了一个预约式管理，后面一共699户业主，但是想要到这个区域来享受生活配套，要提前预约，物业呢会控制人数。
11: 约1000平米邻里中心，健身房、棋牌室、阅览室、茶室、台球室、瑜伽室、共享阅读区等10个功能区域全部配置到位，随时能用。
14: 更让我感觉到惊喜的是邻里中心的配套，里面的设备也都安装好了，随时都可以用。想想以后下楼就可以健身、打牌、喝茶，而且都是业主专享的，想想在这里生活都感觉很美好。
11: 从买房之初到实景呈现，业主王瑞的感受也是不少购房者的共同关切。
14: 当时选春和景明看中的就是荣辉国企品牌，我们连着来售楼部看了好几次，洋房最高就是8层，这个是让我非常心动的，住着不压抑。样板间第一时间开放的时候就过来了，当时我就感觉没选错，整体的户型体验感非常大，层高也很宽敞，进去就觉得很舒服。
11: 不玩噱头，实景作答。荣辉春和景明用可看可体验的实景呈现，把期房的不确定变成业主看得见的确定，也为亳州楼市注入更多安心与信心。
7: 不搭大舞台，不请大明星，老百姓自己当主角。最近的时光里街区大院里啊，是夜夜欢歌，直播唱歌，舞龙跳舞，人气火爆。接下来咱们一起去那里看一看。
8: 傍晚时分，时光里大院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人群中央，一位网络主播正对着手机放声歌唱，一首老歌引来全场大合唱。不远处，金色长龙上下。

0: 翻腾，舞龙队的大爷大妈们步伐矫健，围观市民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旁边空地上，阿姨们踏着节拍跳起欢快的舞蹈，不少路过的市民也忍不住加入进来。歌声、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一派红火的夜生活景象。
1: 每天晚上6:50到晚上的9:00都可以到这边品尝咱们博味时光里的美食，继续来听听我们唱歌。
2: 这里边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还有好听的歌曲，然后氛围呢特别的好。
0: 记者了解到，这些活动都是街区为市民打造的百姓舞台，不设门槛，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全部由群众自发参与。正是这份接地气，让时光里夜晚迅速带火，也带旺了夜市生意。
3: 我们呢，就是想多搞一些老百姓喜欢的文艺小活动，活动不用太隆重，不用太专业，就是贴近大家生活的街头演唱，既能活跃街区的夜晚氛围，让夜市呢更有人气，也能给咱们市民游客多一个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让大家觉得夜晚更有意思，更有烟火味。
4: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9月24日晚上，2026亳州市中秋晚会在亳州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温情上演。晚会以月光为景，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艺术美感的中秋盛宴。
0: 晚会紧扣家国团圆、城市奋进主题，以精巧的艺术构思和深情的舞台呈现，通过朗诵、歌曲、舞蹈、器乐演奏等多元艺术形式，把中秋的文化记忆轻轻铺展在舞台之上。情景朗诵《明月引良辰》，孩子们稚嫩的声音搭配皎洁的月光布景，瞬间营造出温馨浪漫的节日氛围。舞蹈乐舞五行，在阵阵古筝声中，把传统武术融进华佗五行戏里，刚柔并济，让古老的五行戏焕发新活力。亲自朗诵《月满家园共赴秋安》，借中秋明月共颂优良家风，感悟团圆美好，心怀家国，致敬平凡坚守。
5: 我们
6: 晚会中，我的节目是古筝表演。我觉得在中秋佳节，通过弹奏古筝，一方面是传承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能抒发家国情怀，特别有意义。
0: 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互动环节，邀请观众参与诗词互动，增强了节日的参与感与归属感。晚会在合唱《但愿人长久》中落下帷幕，观众们纷纷表示，晚会处处透着中秋团圆的暖意和文化传承。
7: 今天带孩子来看这场晚会，主要想让孩子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诗词当中体现出来对于月亮的歌颂，也希望孩子能够感受到生逢盛世，不负这个时代。
0: 本次中秋晚会以月满运要多为主题，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企局主办，亳州广播电视台承办，以中秋为纽带，串联起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现代生活的美好途径，让市民感受中秋的团圆氛围与文化魅力。
4: 近日，亳州市第八小学把传统民俗搬进校园，吃月饼、画团扇、投壶、诗词闯关，孩子们边玩边学，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
0: 游园以月满中秋同去游园为主题，实行闯关打卡，现场设六大体验项目：吃月饼、玉兔套圈、漆团扇制作、品菊花茶、投壶、中秋诗词会。学生们分班级错时打卡参与，
8: 还玩了套圈，穿上汉服特别有意思。往年都是在家过中秋，这次和同学们一起了解到不少中秋小故事，玩得特别开心。
0: 其中玉兔套圈点位别具巧思，地上摆放着花菜、南瓜、芹菜、苹果、梨等蔬果，孩子们轮流投掷，体验趣味套圈，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文化习俗。
9: 我最喜欢投壶和诗词会，和同学比赛背古诗，赢了特别有成就感。没想到古人过节有这么多好玩的，这个中秋节过得格外特别。
10: 中秋不只是吃月饼、团圆过节，更蕴藏着传统文化。我们举行这。

0: 一次大规模的游园，就是不想让文化只停留在课本上，让孩子们亲手做一做，玩一玩，读一读，在玩耍当中亲身感受中秋的习俗，让传统节日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中。
1: 交通安全教育是校园安全教育的重要一环，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预防和减少涉校道路交通事故，9月22号上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走进乔城区曙光小学，开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2: 当我们用我们的右手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倾斜，我们会通常看的倒车镜，倒车镜能看到我们后方有没有车辆。那我们看车门的时候，能不能这样突然的猛开？
3: 课堂上，交警结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互动问答的形式，为孩子们讲解日常出行交通安全知识，重点讲解车辆视线盲区、开门杀、安全佩戴头盔等使用内容。通过直观讲解、情景示范，让孩子们真切认识身边的交通隐患。
4: 看不到
2: 啊，在这个位置，我们老师刚才说了，我们学生在这边，还有在前面玩耍的时候，我们老师坐在这个位置是看不到我们的，这就是我们一个车辆的视线盲区。
3: 交警结合真实道路交通事故案例，以案说法，直观生动地向同学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引导学生摒弃交通陋习，同时叮嘱大家上下学途中自觉避让过往车辆，远离车辆盲区，骑行乘坐电动车务必规范戴好安全头盔，养成文明安全规范的出行习惯。
2: 我们的帽扣没有佩戴，是不是
5: 不能在车后的视野盲区玩耍和站立，不能闯红灯，头不能伸出窗户，这样可能没有安全。
3: 交警介绍，通过走进校园，让交通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夯实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我们通过事故案例讲解，提醒同学们乘坐电动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上学期间要远离车辆，不在车身周边玩耍，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1: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市的天气情况。
6: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我市降水偏多，空气湿度较大，本周四我们将开启国庆假日模式，这轮降水会不会影响公众假日出游呢？
7: 预计本周前期全市有一次降水过程，周后期以多云天气为主，10月1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全市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23到25度，最低气温14到16度。9月29日和10月3日夜间到早晨易出现大雾天气。
6: 气象部门提醒，要关注阴雨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生产生活等不利影响。另外，受弱冷空气影响，9月30号后气温较前期有所下降，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避免感冒。未来几天的具体预报分别是：9月29号周二，阴天有分散性小雨，东南风2到3级，17度到25度；9月30号周三，阴天有分散性小雨，东北风3到4级，16到23度；10月1号周四，阴天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14到24度；10月2号周五，多云，东南风2到3级，16到23度。10月3号周六，多云到阴天，东南风2到3级，14到24度；10月4号周日，多云，东北风2到3级，14到27度。
1: 节目最后为您预告正风航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副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读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祝捷，大雪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落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

0: 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1: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2: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3: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4: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3: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2: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5: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6: 准备没有？
7: 走！
1: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8: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9: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青春。
5: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0: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1: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3: 中国移动。
14: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6: 中国电信。
1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您可以围绕太平洋寿险的保险投保咨询、如何领取分红理赔服务以及保单售后服务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370、553-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太平洋寿险亳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赵小瑞。赵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6: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5: 好，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5: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欢迎大家呢就太平洋人寿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关于健康险与养老服务新动向的一些政策咨询类的问题哈。那九月监管发文推动了健康保险的高质量发展，鼓励开发惠及带病的群体，包括罕见病群体的医疗险，还支持探索个人账户模式。那想问一下，太平洋寿险有没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能够买的产品？亳州的客户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这产品新的一些推介和这个新政策的一个鼓励政策哈？这方面，要不然我们好，有请赵总。
6: 好的，其实呢，那个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多种的这样的一种保险需求的情况之下，以前的时候保险公司基本上承保的主体呢是属于标准体，也就是我们的健康体，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身体处于亚健康的这样的一种客户呢，也是有保险的相关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后来那个在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和推动的政府的这样的一种鼓励之下，然后呢和商业保险公司这一块呢也积极主动的去迎合我们客户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啊，我们商业保险公司呢就联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相关的这样的一种政府部门，然后呢就推出来了这样的一些短期的这样的一种医疗险，比如说我们的晚会保，惠民保，也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惠民保，缴费非常低，然后呢它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亚健康的群体或者是带病群体，然后呢都是可以正常的承保的，某些商业保险的这样的一些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呢，有些特殊的产品呢，它对于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呢，也是可以特约承保的。
5: 嗯，有些目前像针对特殊疾病的，还是在探索的阶段，是吗？
6: 啊，对对 对, 对, 对。
5: 那新政还支持开展像就是人寿保险责任与这个护理支持责任的换转业务，也就是说，将来老了需要护理的时候，可以把身故保险金提前转成护理费。这个业务太平洋人寿落地了吗？对失能老人家庭意味着什么呢？
6: 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护理险啊，现在是国家现在也正在强力的这样的一种推动，包括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我们安徽省这一块呢，有部分的地市呢就已经在开始进行试点。因为随着这样的一种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尤其是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啊，长期呢都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半失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需要人的长期护理，所以说这护理险呢也是结合国际的这样的一种先进的这样的一种经验，我们太平洋保险呢也在跟我们市的这样的一种医保部门，然后呢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洽谈，包括我们安徽省也在正在和当地各个当地政府然后进行密切的合作。护理险呢我们正在推动、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第六险。就是第六险，很有可能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呢是纳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保当中去的。
5: 它和医保的长护险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6: 医保的长护险其实就是长护险呢，它其实就是长期护理险。它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护理险。
5: 好，我们也期待就是后续能够有新的一个进展，好不好？
6: 好，
5: 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喂，你好。
7: 喂，你好。
5: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咱们公司买了一个就是住院医疗类保险，我想问一下，就是发生意外了，可能跟医院住院，就是可能报销呢？
5: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理赔张小燕给您做解答。
8: 好，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如果说您买的是我们公司的住院医疗保险呢，在就是出险的时候，在有效保险期间内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出险后呢，就是向五司及时报案。想请问一下，您是在哪个医院住院的？一共是花了多少钱？大概？
7: 在人民医院。
8: 花了多少钱呢？
7: 花了有大概5000块钱左右。
8: 那您的医保报销了吗？
7: 医保报了。
8: 可以的，就是您出院过以后，然后留存您的发票、费用清单和医保报销单、出院记录，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9500进行报案，也可以就是手机上自助报案。如果说您这边之前关注过我们的就是太平洋寿险的公众号呢，就直接在我们那个理赔的服务大厅里面，然后进行提交资料就可以了。
7: 不要上到公司去了是吧？
8: 可以不来公司，如果说您这边会操作的话是可以的。然后是需要上传我们的住院发票，然后医保结算单和费用清单、住院病历以及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
7: 需要这些材料是吧？
8: 对对对。
7: 那关。
5: 好，行，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7: 我弄不好再给您联系，可以电话吗？
8: 您这边可以留个您的电话，然后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这边后期我们下线过以后，可以让我们的业务员与您联系。
7: 好好。
5: 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啊，后续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
5: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9: 你好，我之前听您一个业务员讲，你们公司有款100万医疗保险。我发现我找不到那个业务员的联系方式了。想咨询一下这个100万医疗。 都是保什么的。
5: 嗯，我们有请太平洋寿险个人队伍发展与训练部经理戴亚楠给您做沟通。
10: 哦，你好，这位听众。嗯，您之前是这款产品是已经购买过了对吗？
9: 就是听说有一款百万医疗保险。
10: 哦，好的。
9: 哦，
10: 嗯，是这样的。嗯，刚才听您讲的这个百万医疗应该是我们目前正在这个销售的叫安享百万。这个安享百万呢，嗯，它可以给我们哈提供这个一般医疗、特定疾病医疗还有重大疾病医疗金，分别有100万的保障金、200万的保障金和这个400万的保障金。嗯，除此之外呢，嗯，如果说客户嗯，这个有重疾住了这个 ICU 的情况下，嗯，或者是使用这个呼吸机的话，哈，每天嗯还有这个额外的补贴1000块钱，啊，这个还是比较全面的，报销的这个额度，保障的额度还是比较高的，嗯，如果说你想这个详细的了解的话，嗯，稍后我们这个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这边会有工作人员再一次和您对接，详细的给您讲解，可以吗？
9: 好好，可以。
5: 好，有一个网友是留言说，为什么去保险公司报销，保险公司不给详单？他觉得这样是存在一定的疑问的哈。报销的方面是要给这个客户详单吗？我们有请张经理。
8: 啊，他指的那个详单是那个，就是我们理赔过以后的结算单是吗？
5: 他没有讲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你们所理解的详单是什么呢？
8: 就是我理解的，他可能是就是当时申请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报医保，
5: 嗯，
8: 然后他想来就是拉一个就是分割单之类的，就是详细的一个理赔情况，嗯，但是我们现在系统已经优化了理赔的所有的详细的内容都在里面，嗯，包括是理算的一个过程都在里面，是有的，
5: 也就是有的。
8: 对，
5: 它是电子的还是纸质的？
8: 可以纸质的也可以电子的。
5: 嗯，啊，有疑问的话，其实在那里面可以看到，对不
8: 对？
5: 对
8: 对，可以。然后他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解释，都是可以的。
5: 嗯，好的，
8: 上面写的都非常详细。
5: 嗯，我们再来关注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1: 喂，你好。
5: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就是我想问一下，他们单位有没有给小孩买的保险啊？就上学的那种。
5: 嗯，您家孩子几岁
11: 的？对，6岁吧，然后以200块钱的那种可以报销的。
5: 好，我们有请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洪静给您做沟通。
12: 啊，你好，这位听友。关于那个就是6岁应该是在上小学，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学品险是针对于在校学生的，嗯，然后就是他这个缴费就是符合您这边的一个需求，就是一年就是100-200块钱，啊，200-300块钱都有。他这个呢就是根据那个就是保费，它有100块钱到500块钱，然后不同标准的一个保费，因为它这个保障不同，根据客户的一个需求不同，它有设定的不同那个就是等级，然后比如说就是也有这个就是300多块钱保费的这一款，就是一天1元钱，然后它这个保障呢，就是意外身故残疾，它的保额是150,000，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住院医疗保险金是100万，它主要针对于就是比如说疾病住院、意外住院，这个医疗保额比较高，嗯，还有特病疾病的一个门诊，然后保额也是比较高的，100万，还有就是比如说小孩子容易就是猫抓狗咬、磕磕碰碰，这种呢，我们也有这个意外伤害的一个门急诊的一个医疗保额，而且这个险种呢，就是疾病住院的话也没有这个观察期，就投保之后就开始享受这个保险责任内的一个就保险期间内的一个保险责任了，但是就是。投保前患有的疾病，这是不在那个保险责任内的。
11: 嗯，那他这个险种到时候报销的时候可麻烦呢。
12: 报销也不麻烦，因为现在全部都是那个线上理赔，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太平洋寿险微信公众号里面就可以提交资料了，非常简单。然后现在资料呢也都是那个简化后的一个资料，然后出险及时报案， 报案之后呢，就是不需要等待治疗完毕，就是这边比如说是发生那个事故了，然后或者是生病住院了，然后就赶紧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9500进行报案。我们这边呢也会有专门的，就是报案的一个回访人员，会及时的跟客户联系，然后指导了解客户的一个出险情况，然后指导客户准备最简单的一个资料申请理赔，是这样的。
11: 哦，行，那我回来有时间去公司看看。
12: 哎，好的。
5: 好，好，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保险，报销的时候呢，这位网友又继续留言了，他讲，就是讲那个详单的事情，他讲去保险公司报销之后，只有报销的详单才能去新兴农村合作医疗那边报销，可是保险公司就是不给，明显就是为了少报销。我也跟他就是回复说，您介绍的是有这个详单的，他说现实当中就是不给。我又想问一下，张经理，现实当中的话是存在不给的这种情况吗？
8: 没有，我目前没有存在过这种不给的，就是客户，就是我们这边是有的，客户手机上也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说我们不存在说不给客户这个享单的。
5: 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的话，就比如说这个报销，他是在医院先报销和到这个公司去报销的话，他没有规定的就是先后顺序是吧？
8: 没有，目前是没有的。
5: 也就是说到那个公司去报销的话是可以给这个详单，手机上是可以有的，
8: 以手机上也可以有，他也可以到我们公司去打，也可以就是我们给他发电子版的也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5: 好，这位网友师啊，如果说您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和栏目组来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上线单位是太平洋寿险，您要是购买太平洋寿险相关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和嘉宾沟通。如果说是其他的这个保险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好，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13: 啊，你好。
5: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是这样的，然后我几年买了有一份保险，但是我记不清是怎么是几月份买了，好像叫那个一户铁年嘛，还一年得交10000块钱。我现在因为打一试验仓了，我现在记不清楚这个产品保是啥了。
5: 好，我们有请戴经理。
10: 你好，这位听众。您刚才讲的这位这款保险呢是叫一户天年，是一年缴了是10000多块钱，对吧？
13: 对。
10: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公司啊积极响应国家的一个政策，率先推出的这个兼顾养老与护理功能的一款产品。也就是说，在养老的方面，那在这个被保险人啊健康的时候哈，60岁开始，他可以领取这个生存金。另外啊，假如说这个客户在晚年的时候呢，一旦触发了这个失能的话哈，一旦失能，他就可以触发这个护理金，那么可以一次性领取这个关爱金，同时啊，他还可以每个月领取专属的这个护理金，长达可以达到10年。这款产品呢，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叫社保的第六险，那么关于这款产品这个，具体的内容我们稍后线下可以再给你详细的去解释。你是之前购买了，但是针对这款产品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保障是哪些，对吧？
13: 对。
10: 那么稍后呢我们线后再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它是养老加护理金的一款保险，可以吗？
13: 它这个护理是怎么一回事呢？
10: 是比如说客户年龄大了，产生了这个不能生活自理，如果说不能生活自理的话，就可以触发这个护理。那如果说这款产品当时购买的时候附加了这个护身符附加险的话，至少是3份，如果说附加了是3份的话，就是每个月他就可以领取3000元的这个护理金。如果说他附加的是5份的话，那就每个月可以领取5000块钱的专属的护理金。这个护理金呢就是必须要发生了这个失能，生活不能自理，就是每个月都可以享受。但是这个后期还有养老金后期 下压啊，我们再可以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到时候看一下您具体是交了多少，保障是多少，可以吧？
13: 可以，是我去公司呢，还是你们业务员直接联系我？
10: 嗯，都可以，看您怎么方便，稍后我们线下给您联系，看您怎么方便，我们怎么去给您做这个产品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
13: 好，可以。
10: 嗯，好的，
5: 后续有问题再反映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您也可以在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节目之外的话，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么在此也提醒各位网友哈，因为我们的直播期间的时候呢，受理的是太平洋人寿保险相关方面的咨询的问题。那大家如果说想要我们帮您转办，比如说这个交物业费用的减免政策啊，还有这个其他保险公司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啊，包括有网友说桥城区有地方停水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拨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记录您反映的问题，然后帮您转班到相关的主管部门，后续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栏目组的记者也会进行回访。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啊，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4: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2: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1: 啊，哦，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3: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107.2 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1或者26281558这两 Q 群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在我们的群聊当中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曲送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
0: 互动
1: 话
0: 题。喂，感谢大家啊。当然了，那个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啊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啊、你说了吧 QQ 群。
1: 嗯，对，没事儿，就可以加两遍。
0: 好，那么可以通过收听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
1: 嗯，
0: 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
1: 嗯，
0: 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那我们各位朋友们哈，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了。
0: 好的，
1: 直奔主题。
0: 嗯吗、啊？就是比如说啊，返乡归家的路上都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1: 哎，
0: 假期
1: 就对假期嘛，然后大家一般在假期的时候都会发现，好像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规划着去哪儿，不管去不去，
0: 嗯，
1: 都在规划，
0: 都会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或者说你的这个群里面发信息说，你看我姐要到哪个地方，你看看，哎，我就弄这事儿。
1: 嗯，
0: 哎，这有时候看上去就挺好的。有人会分享风景，有的会分享一些人和事啊，
1: 嗯，
0: 也有的是会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哎，
1: 是的，
0: 都是可以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啊。
1: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其实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双发现美、发现快乐、能够乐观生活的一双眼睛，
0: 对，
1: 让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多一些小小的光彩。
0: 嗯，
1: 你吧，说说你。
0: 我一般旅途都比较的近，所以说比较治愈我的事儿就是，突然发现路边有个小摊儿挺不错。
1: 那您最多到卫有广场去旅个游。
0: 那说多了，到南湖，哎呀，哎，真的是，我有一次真的就是这种情况，我在开车送我妻子回老家的路上，我看到了一个工地门口，然后呢，看一个有一个特别大的锅在那支着。哎，我就很好奇，我就上去问了。
1: 你好奇，你看见果了，你有啥好好奇？里头最多是饭吧？
0: 啊，就爱吃嘛。
1: 您那是好奇吗？您那是馋了、
0: 啊。对，不，馋是舌头的低语。
1: 嗯，
0: 饿
1: 是胃的咆哮。
0: 哎，你看过。哎，真的，我就馋了嘛，我就看了看，那刚好呢，在中午的10点多，我从那儿路过的时候，他就架了一个特别大的锅，我以为是谁家先办事儿。但我一看在工地门口不可能吧，然后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我问了一下，
1: 工地咋不管办事儿？
0: 不是，谁在工地办事儿？你告诉我。
1: 我们是那种就是工地风。
0: 好好好，下次孩子办事就在工地办、啊。
1: 对，工地风。
0: 好好好，
1: 嗯，一人发一个套餐。
0: 对对对，还捡盒饭呢，
1: 对吧？
0: 我就去看了一眼，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什么？他说卖齿莲。我问了一下，我说怎么那么大个锅？他说是这样的，这个厨师呢，以前是一个局长。
1: 局长，说普通话。
0: 局长大厨。
1: 是、
0: 是个大厨。然后呢，他
1: 民间手艺人。
0: 对，那天呢是个大厨，他就在那儿，突然就发现这工地上少吃的，他就在旁边支了个摊儿。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我卖点什么呢？卖点卤面吧。”
1: 对，
0: 而且那个卤面做的真是一绝，我到现在也难以忘怀。
1: 哎，有一个亳州有一个炒面叫炒面一绝，他家的炒面一绝。
0: 还有叫一流拉面，他的拉面一流。
1: 还有刘大高手擀面，
0: 刘大高手擀面啊、哦，一点不谦虚，真的。
1: 对。
0: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这
1: 他叫刘大高手擀面。
0: 哎，对，
1: 刘大高手擀面。
0: 哎，
1: 这人真是不客气。还有那个，数学。什么什么什么王、
0: 数学王老师，
1: 什么是
0: 数学王吗？音乐王老师，对哈、数学王老师啊，哎，这个特多、啊、
1: 数学王，
0: 哎，所以这事儿就特治愈我是什么呢？是因为就是不管走到哪儿吧，你那地方挺偏了已经，但是你能看到 有人就能提供
1: 做饭
0: 一餐饭食，对，
1: 是是，
0: 非常不错，
1: 这个挺好。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如果说我是需要去远程出行，那么美食一定是治愈我的，而且呢，我非常享受，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人开着车，我嗑着瓜子儿看着窗外的风景，给我准备个大垃圾袋儿，
0: 挂耳朵上
1: 不。因为我肯定不止嗑瓜子儿，就是这一路你又享受着美食，聊着天儿，然后看着两边的风景蹭蹭的过去，你做不了别的事儿。就是在旅途的过程中，如果说是自己开车的话，你做不了别的事儿，你就只能是把所有的烦恼呀，你的这个需要处理的事情啊，然后都得放下。
0: 对，
1: 眼下就是享受目前你面前的风景，然后和你旁边的人，然后跟你对话，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乘坐高铁啊，或者说这种公共交通啊，或者说火车，其实尤其是火车，一般时间都会比较长，几个小时。假如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出行的话，你就发现，哎，两个人聊着天呀，嗑着瓜子儿，又是瓜子儿，
0: 对，你这都给瓜子上瘾，
1: 然后你就是那种很惬意的感觉。当然，我不爱嗑瓜子儿啊。但就是那种情况下有一个可以打发的，也可以剥石榴，就是或者说一切吃着比较费劲的东西，也不是为了吃，
0: 对，这个舌头的低语，
1: 舌头的咆哮，
0: 舌头
1: 这回是就没点东西吗？哦，就这种感觉非常的棒。
0: 是啊，你看看，
1: 不是那种一定要我来碗面吃饱，不是这种感觉。
0: 我是这种，我要一进食就得吃饱。
1: 我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吃像核桃呀、瓜子儿啊、螃蟹呀这种需要剥壳的东西，我爸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东西吃着没意思，
0: 不顶饱。
1: 对，他要吃坚果，他就要吃花生，或者是板栗，就是大个的。
0: 哦，那个顶饱，
1: 好剥的。
0: 那个顶饱，
1: 这东西吃着没意思。我说你吃东西要什么意思？
0: 意思意思就行了，不能太有意思啊。哎，这像在说工地门口卖大锅饭的8块10块钱一份啊，8块10块一份。物价有点高了吧？我当时吃卤面是5块，但是那个烩大锅那有肉那个好像是8块10块的。
1: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的卤面2块。
0: 你在哪个学校？
1: 3中。
0: 啊哈，三中，哎。2块钱吗？
1: 最早是1块。
0: 那你照这样讲，三鲜面还5毛钱一碗呢。
1: 就那但这个想起来没多久哈，我才高中毕业几年呢？
0: 10年吧。
1: 你这人说话真的是，
0: 我挺看入门的。
1: 全是实话。这个朋友说数学王子秦老师是吧？
0: 对。
1: 对，就这个梗啊。不关马女士的事，她说我爱嗑。
0: 你爱嗑什么？瓜子儿吗？
1: 嗑 CP。
0: 对，你这个就是嗑着瓜子嗑着 CP， 不妨也是路上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
1: 什么叫嗑 CP 知道吗？大家知道什么叫嗑 CP 吗？就是说你过年的时候去给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姨姨父，哎呦，陈楚是在顶时长啊，朋友们。这种
0: 一对的，一对
1: 一
0: 对
1: 的，他们是 CP， 你到那儿就磕，俩人一起磕叫磕 CP。
0: 姥姥姥爷给你拜年了，腾搁那儿磕也叫磕 CP， 那挺不错的啊。
1: 对，
0: 他这个确实你有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就是这个长途路上能玩手机的人。
1: 哎呦，我玩不了一点儿。
0: 我是玩不了，我除非在高铁，然后呢能玩会手机，其他的火车我都不行。火车有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
1: 你晕火车是吗？
0: 不晕火车，就我坐那是没有任何事情的，但是我玩手机总感觉不舒服。但是呢高铁上呢就还好一点。
1: 高铁上还好，
0: 这车上是完全不行。
1: 因为毕竟说高铁上要是晕车的话你可以喊司机听呀，
0: 我要赶我。我忍不住了，
1: 听腰子。这大的时候听样子
0: 拉闸。
1: 对刹车。
0: 哎，说实话，就是这个对于我们运车的这些人来说的话，真是这个驾乘交通工具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1: 这朋友说坐最长的绿皮火车是亳州到成都，来回5个多小时。
0: 50多个小时。 啊，五十多个。
1: 我说的是多少？
0: 五个多小时。
1: 五十我。哦，五十多个小时。嗯。普快硬座啊，简直就是铁定。
0: 铁定是这事儿铁定。
1: 那是。大概你上大学的时候啊，二十来岁啊，大学生特种兵出去旅游，到那儿就是说打卡，到那儿拍个照就。我真的就是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到北京去玩，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啊，拿出来身份证跟那个天安门广场那个照片啊，就是拍个照，然后自己来个自拍，然后扭头就走了。嗯、
0: 我也是，
1: 因为走得太累了。
0: 我反正几次进京吧，然后几次进京。有部分是坐着的，我记忆犹新比较深刻的有一次是站着，站了八个多小时。
1: 八个多小时，八小时还好，其实。
0: 八个多，对，站了八个多小时，然后去了，因为我也没出过多远的门嘛。
1: 铁腿。
0: 对，我就在那儿站着。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一会儿往这儿靠靠，一会儿往那儿靠靠，我就觉得还挺行。但是四个小时以后那是最难熬的。
1: 对。
0: 熬过五个小时，后面都木了。
1: 对，
0: 就不觉得了。
1: 就那个时候已经说没有什么体面可言了，朋友们，就整个人就醉歪住了。我记得那是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第一次一个人独自乘车乘很久去那个芜湖去艺考，
0: 去起飞。
1: 哦，对，芜湖。嗯。然后到那儿的时候下来，那个腿啊就不会走路了。没买到票，但是要考试，那一天就要考，
0: 没办法，
1: 然后就买了个硬站。嗯，
0: 站票还是硬站？
1: 硬站，因为在那个硬座的那个车厢里头
0: 旁边站着、啊、
1: 站着，对，
0: 那叫愣站。嗯，你的老乡807说在乔治区大洋镇的韩老家那一块的地啊，
1: 韩老家路口，嗯，有这个安全隐患。你具体指的是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打出来。
0: 是还是什么？
1: 因为我前两天才回去不久，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打出来好不好？嗯，是说那个小路口在掉头的时候是吗？嗯，
0: 锦绣何家说这个药都时空和以前咋不一样？这不是药都时空，
1: 咱们这儿 是
0: 用它的号，
1: 咱们这儿是悦动全程啊。
0: 对对对对，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然后悦动全程一档节目，我们用的药都时空的号从视频号上给大家来。播啊，
1: 对，您知道吗？就我身边的亲戚经常会质疑，就是说问哈，说你们这个广播跟电视区别，亳州广播电视台啊，
0: 对对对，
1: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是先有了广播，再有的电视啊，然后所以说这个是广播电视台，我们现在是一家哈、啊，不是说现在是一直都是
0: 一家，对对，
1: 包括融媒体之后，你看我包括我们的短视频、新媒体制作，全部都是一家的，
0: 呈现方式不同，
1: 所以用同一个账号哈。嗯，
0: 哦，我说呢，药都时空也有它的这个现在栏目当中也有精彩的内容，你可以去看一下。
1: 是的，是的，
0: 掌上亳州都有。
1: 咱们这个视频号呢，就是药都时空的这个视频号呢，发的也是咱们亳州的大事小情，短视频当中。然后直播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常规直播就是我们的这个阅读全程，然后包括平时有一些活动啊、或者说有什么这个咱们亳州人比较关注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也会有通过这个账号来直播。
0: 对，
1: 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药都时空
0: 新媒体平台嘛。
1: 对，当然咱们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在抖音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或者是呢在掌上亳州关注一下。
0: 对对对对，嗯，都可以搜索啊，都可以看到往期节目，包括很多的这个节目的内容都有啊。
1: 对，
0: 行、
1: okay ，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啊、朋友们可以说说哈。
1: 对，假如说我们在出远门的时候啊，你准备了一些就是跟自己家里边人就是聊天的，特意去准备一些话题，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0: 你是说你刚刚和阿姨聊的那个吗？
1: 对，
0: 不准带面条的。
1: 对对对，我跟你说，就像我们有一天，假如说张小姐请假了，我妈坐这儿也能坐悦动全程，
0: 可以完成。
1: 她跟我
0: 刚刚聊天特别顺，
1: 非常默契。
0: 哦，
1: 你发现没有？
0: 认识这么多年，真是。
1: 对，跟我妈认识好多年了。哦，比跟你认识都久。
0: 那肯定，那肯定。嗯，
1: 就这样的，我说我这两天马上放假了，带你出去玩啊。嗯。然后我妈说。也行，那给你个面子吧。
0: 还行吧，乖
1: 啊！对，他真的这么说的哈，语音给我发的。嗯，哎，你要实在想带我去，我给你个面子。嗯。然后我说，那我带你出去玩，你不要喊累哈。前两天带他出去亳州溜了一圈，回来跟我说，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开心吗？我妈说都快给我累死了。 你知道吗？他这个人永远都是嘴硬心硬。说的太狠了，伤我的心哦。
0: 阿姨，别摔手机，手机是钱买的。
1: 我那一天我走了10000步，但我也很累啊。我觉得他挺开心的。
0: 走多少步？
1: 10000多步。我也很累，因为我在除了走之外，我还要开车。然后我就你知道一直到哪儿吗？从亳州的高铁南站，然后我们溜达一路溜达着停下来玩，玩了之后继续走，然后我们一路溜达到这个灵溪湖湿地公园的北门。
0: 你30000步你都散不了这个。
1: 然后就可能前面一直溜达的时候没带手表。啊，反正就10000多步在湿地公园里面然后溜达。然后他就回来给我的反馈就是他太累了。我说这次带你出去玩，他说行，给我个面子。我说我又出钱又出力又出人，你还给我个面子。我说谢谢您。然后我说你出去之前要一定要给我握拳起誓。我说那个一定不能喊累，能不能做到？妈说能做到。
0: 真事儿啊，刚刚还热乎着呢，刚刚才发生的啊。
1: 对，刚刚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张杰在旁边，我妈就在那儿笑，说我讲的这个哈哈，不会张杰听见了吧？
0: 没来，当时没来。
1: 我说不过不光他听见了，他肯定还会在节目里面提起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起誓，不要从家里带墨。
0: 哎，对对对对，
1: 不要从家里领黄瓜、面条子，就好好的洗饭，
0: 鸡蛋，鸡蛋，
1: 鸡蛋。
0: 这是路上的硬通货，我真的是，我觉得在这那带馒头绝对没问题。
1: 能不能做到？我妈说能做到。我说这个车能不能就一般情况下，假如说高铁还有8点钟的高铁，他6点钟就要你去，说高铁是不会等你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去哪玩，然后几点他就一定要提前2小时他才放心。我说能不能不要6点钟叫我起床？能不能做到？
0: 这点是不能，这瞎说。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赶时间，就是掐这个点儿，赶这个时间，我们有自己的规划，我们能算出来大概时间。但是父母那辈儿呢，确实他们就喜欢提前1小时。现在我家里人都已经开始提前半小时了。就是没不提前那么早了。以前都是一个半小时就得必须1个半小时之前出发。我父亲的事，你到那儿，你找一找，坐在那儿玩玩手机，再上车。排排队多省事呢，
1: 对，
0: 你非得着急忙慌的，然后赶到那儿，万一迟到了怎么办啊？就类似。
1: 所以我们经常会用一种善意的谎言，就是有一次啊，我就跟我妈说，她要从我家出发，然后去车站，然后大概就是个10几分钟的路程吧。然后我就当时我哥也在家，我妈说咱得赶紧走了，赶紧走了，提前就说妈明天得老早走。然后我哥说一共就。他说了多少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妈就跟我说，我说10分钟就到，其实大概得15分钟左右，我说10分钟就到，我妈说啊你哥昨天说的3分钟就能开到。
0: 没事，
1: 我说真的是
0: 是有这个事儿，因为当天我在那儿插眼了，我插个眼哥哥就直接传送过去就行了，带着一家人。
1: 他说3分钟，因为他知道我妈一定会说提前，所以他已经把那个路程全部剪掉了。3分钟就能开到。
0: 到进站口都不止3分钟。
1: 对，
0: 这事儿确实有这个说法，所以说大家也得尊重哦，一定要尊重，因为这不是天天坐车嘛，偶尔坐一次啊，听听又何妨呢，是不是，图个心里安生，然后呢早去3不慌嘛，是吧，心不慌眼不慌人不慌啊。好，继续来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这个我们群中这智子，哎呀，他在群里面半夜里玩小时候玩那个砸炮枪，
1: 啊，这个挺有意思。
0: 对对对，他说大晚上的我就开了几枪，被别人骂了。下面那个，
1: 你就说该不该骂你吧，你自己说吧。
0: 后面那个说这款是声音加重版的哈，他说你那我半夜里玩呀。
1: 你就说该不该骂你吧，你自己想想。
0: 你这个确实是有点想的话，就真的是啊。别玩别玩，尽量啊，控制住控制住啊。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开车回老家，半路在服务区休息，看到一位老奶奶坐在台阶上慢慢剥着16，啊，剥好的16籽就装那个保鲜盒里了啊，就说带回给小孙子吃啊。那一刻呢，我看着这一路，我就觉得哟，真是还是老人疼人啊。
1: 你知道网上有很多 就是把那个红豆绿豆掺一起，小孩坐车上让他分，就为了让他不闹，
0: 安静着呢。
1: 对对，而且还可以买一包毛豆，让他在车上剥。
0: 那给
1: 给他剥。
0: 你说这事儿突然让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在车上长途车上绑过鱼钩。
1: 嗯，还可以做手工。嗯，
0: 实在是没事了。
1: 给孩子整个拼豆、是吧？
0: 路程很远，不是给孩子整个拼豆，给我整了几个鱼钩。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我去的时候那路程比较远嘛，
1: 嗯，
0: 实在是没什么事儿了。但是我一翻我的腰包啊，我那时候有个腰包，腰包里面就会有那个渔具、鱼线和鱼钩、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有了鱼线、鱼钩呢，又没有什么，又没有那大头针扎不上去、绑不上，我就是用那发卡，孩子发卡给它掰坏了。
1: 嗯。
0: 后来又没有板儿，这个钓鱼的你知道紫线那个紫线板吗？钓鱼人都知道。后来看后备箱有箱牛奶。
1: 嗯，
0: 就把牛奶箱的壳子给拆了，然后呢，剪好线，当时还没剪刀，怎么办呢？用打火机烧，
1: 嗯，
0: 烧完之后就绑。
1: 就路上总有办法。
0: 在那车上就在打火机烧，烧完之后就在那绑钩，那我记得当天绑了14副钩。
1: 哎，其实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让当你的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能找一个什么就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事儿。你说什么返程途中什么，其实就是你闲下来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时候，找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人要学着去找乐子，对不对？
0: 我是挺擅长找乐子的。
1: 嗯，不是说嘛，在只要你在上课，尤其是上数学听不懂、英语听不懂的时候，你发现哎，头发发叉了，该剪了；
0: 手指
1: 指甲盖该剪了；
0: 手指起皮了；
1: 对，脸上长了个痘痘。
0: 嗯，
1: 然后毛孔长得太大了，等等，你能发现各种问题啊！
0: 你真正是，你真是啊！
1: 就是平时发现不了的小缺点，今天就全发现了。手上长了个倒刺，要处理一下。
0: 那个倒刺那个故事就别讲了啊！
1: 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听十来年了，听到有点腻了，这是。
1: 倒刺也这个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啊！说一下，
0: 说一下，说一下，
1: 说一下，
0: 您来，
1: 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就是专门治小孩吃手然后长倒刺的东西
0: 啊，
1: 你知道吗？
0: 有这个吗？
1: 怎么治孩子？就是说他的手上呀，就是一般倒刺啊或者说什么的，有的是因为你比如说维生素吃的不够啊，或者是什么原因，但是还有一种特殊的，就是小孩自己啃咬，尤其是已经长倒刺他进行啃咬，包括手指甲一直去咬。我也是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哈，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就是贼苦，抹上洗手，洗24小时都洗不掉那个苦味儿。
0: 哦，强制性的让孩子戒掉的。
1: 嗯，你吃吧，贼苦。还有那种唇膏，小孩有的喜欢抿嘴，你知道那种唇炎。
0: 吸下嘴唇。
1: 哦，对，吸下嘴唇。
0: 就这种。
1: 给你涂那唇膏，苦的要命。
0: 哎，我的发小过两天就回来了，他小时候他已经上初中了，他还在吸自己嘴唇，长得特帅。哎，你好像见过。
1: 嗯，长得帅我不可能记不住。
0: 那他不帅不好吗？然后呢，他就是这样的。上初中的时候，他一认真，他就吸自己的嘴唇。
1: 行，回头我给他推荐一下这个。
0: 他现在已经都快秃顶了都，你还推荐这个真是？他就喜欢吸，
1: 抹点苦的在头顶。
0: 他就在那儿，他那吸自己嘴唇，然后他一认真，就你知道吗？就一个人认真会有自己的习惯
1: 啊，是。你这么说好像是
0: 他只要一认真，他就吸自己嘴唇，还在那吸着嘬着，眼睛瞪着齁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真是，当时我发现他吸完嘴唇之后，你要是和他说话，他的嘴角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你再看下嘴唇要比上嘴唇相对来说丰腴很多，
1: 嗯，
0: 颜色都不一样，上面是干干的，下面是通红通红的。
1: 对，有很多小孩会这样。
0: 嗯，
1: 他可能是出于这个，叫。就是小孩去裹奶嘴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安全感。
0: 但是为什么没有嘬上嘴唇的呢？也有也有，他不是嘬上嘴唇，他是咬上嘴唇的皮。
1: 嗯，我试了一下，
0: 咬，
1: 我试了一下，嘬上嘴唇有点奇怪。
0: 一般情况下哈，这个朋友们，您的下颚这个线呢，要比上颚的线呢，如果说不齐平的话，也可能会短那么一点点啊，是吧？
1: 嗯。这个朋友说，坐长途车的时候喜欢戴个耳机听听音乐看看书多好。
0: 真好啊。
1: 嗯，这个挺好。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大概是在上大学那会儿，我是会这样从学校图书馆借一本书，然后路上硬坐四五个小时，然后把这本书看个一半儿，然后回去的时候再看一半，回来就路上就是到家不是到家的时候就不舍得看。
0: 哦，对对，回去再看。
1: 嗯，回去咬牙看，因为那时候可能手机也不怎么好玩。
0: 对，
1: 对吧？
0: 只能打电话。
1: 对对，然后就买一本平时自己看不下去的，然后呢又担心那时候坐那个绿皮车的话，他又担心手机没有电，所以那个时候就基本上不太会在路上玩手机。然后就给看书，看完看一半折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把它看完，然后回学校还。这个一年那个借书卡就用这回来的那几天。死沉，你就不能不在学校，你不能在学校看完吗？
0: 原来是妈妈帮你提箱子呀。
1: 哎，看学校没有，不是他，我自己提箱子，但是他是会责骂我的那种人。啊，
0: 活得好痛苦啊。
1: 对，反正在家是不能有那种特别精致的书签吗？
0: 有。我现在就有一堆，上次一个老师来送给我们俩。
1: 这能说吗？
0: 这能咋能不能说，真是。
1: 这能说。
0: 他送我一套房呢。
1: 人家五个书签儿。
0: 我现在看书现在基本上就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看，就是刷车的时候我车上会放一本书，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些刊物，就小说啊类似这种，我会放一本。每次陪孩子去图书馆的时候我就会买一本，然后放在车上，每次刷车的时候我才会看。我觉得只有刷车的时候我能静静的坐那儿看，其他时间完全没有。不可能。
1: 对，
0: 其他时间呢都是干其他的事情。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去刷车的时候就会坐那儿看一看。其实有一本书我能读好长时间。因为刷车比较少嘛。
1: 对，
0: 而且我现在是选那种刷车店啊，就选那种比较偏远的。
1: 四十多年了没看完这本书
0: 啊。这差不多找那种就是他的店一定要开的是一个大路旁边，或者说一个国道旁边，或者说他这个院子特别大，我才去在这儿办卡。
1: 哦，我有一个超能力。关洗车这个事儿，我有个超能力。
0: 哟，
1: 我在谁家办卡，谁家就不干了。单位旁边，之前觉得近，单位旁边办了个卡，才洗一半不干了。
0: 我觉得咱节目就应该干个洗车店。
1: 家旁边开了个洗车的地方，干了一半换了。那你不管他哈，人家主持人都是耍车的时候去写书。
0: 我都刻小篆，
1: 不要搁书上乱写哈。
0: 这还标注是吗？
1: 保护你的书刊，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大家会发现人在无聊的时候呀，如果说你假如说手机没电了，或者说你确实不看手机的情况下，那么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文字都变得有意思了。
0: 哎，对，
1: 都想给他阅读一遍。
0: 你这个文字啊，就是看书会是什么那个感觉哈、啊？就是我就说我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一样，就是我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章节非常吸引我的时候，慢慢的那些字儿呢，都会在脑当中形成画面，这个画面呢，它就像一个慢进式的画面一样。有的人是快进式的，我是慢的那种，我觉得慢的才有意思，快的就没意思了。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慢的画面，然后呢，它如果说这段没看清楚，还能再倒回去。还是再往前走，
1: 对对对，
0: 推进情节啊！
1: 对，我也是这样的。我要是看不明白，我得倒回来重新看。
0: 有人看书看得比较快，一目十行。
1: 我看的就很慢，我必须得慢点看。
0: 我脑子不够用，我觉得。
1: 我也是，就剧情记不住。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拼凑不了一块儿，就这个主人公刚出来，哎，这谁？这谁？这谁？哦，从那一段，哎，我知道了，他来了。
1: 对，尤其你要看一些那种就是里边有国外的这种人名的，我经常记不住，都给他圈出来，我得。
0: 我都记首字母，
1: 对，我都记不住。
0: 我基本上都记首字母，首字母同样的记两个字母，就这种。
1: 好，我们看到这个群众朋友们的互动了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眼看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这依然提醒各位朋友们啊，今天这个天儿呀，看上去有点阴啊。然后我们在行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保持良好的车间距离。我们接段广告，稍后回来。

0: 好，在下午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程》。
2: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学瑞。
2: 哎，欢迎大家啊！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0: 嗯。
2: 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幺，或者是26281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0: 好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此时正在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的话，那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或者是您在抖音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欢迎各位，
2: 欢迎欢迎啊。
0: 好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2: 好吧好吧，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返乡归家途中有什么小事儿治愈了您。
2: 嗯，刚刚是看到老奶奶剥那个石榴、哎、
0: 对，还有一些类似的吧，包括什么丝包菜呀、分豆子呀、剥毛豆啊，
2: 嗯，
0: 总之就是一些身边的一些小美好。像这个奶奶的话，她属于是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去给孩子带来一些小的惊喜和美好，
2: 哎，
0: 就是这种感情是觉得是让人很治愈的。
2: 家里的长辈永远是你对你最好的，而且呢，家里的长辈有的时候会想到你。我真的就是这个想到你这事儿呢，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嘛，就月饼这回事儿。因为我不爱吃月饼，
0: 嗯，
2: 但家里人我奶就会给我留月饼，
0: 奶就把所有的月饼店给他关掉。
2: 不，奶奶说。亳州的月饼我包圆了，我孙子要吃。哎，不是不是、啊、
0: 奶奶说我就要治治你这个嘴挑的毛病。
2: 当时还真治过哈。哎，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每次给我留这个月饼，他觉得好吃的，
0: 嗯，
2: 他就会给我留着。就算他吃到一半了，他掰开了尝了一下，他觉得这个月饼好吃，马上就会让我爸或者说我姑姑说、
0: 嗯、
2: 包起来给孩子留着，让他后来去尝一尝。确实每次我都会尝一点尝一点尝一点，最后呢一点一点点点形成一个大月饼。这两年知道我不爱吃了。
0: 那现在可以就是自己去做那个月饼
2: 啊，
0: 自己可以做月饼。
2: 咋做？
0: 哟，我把我做的月饼回头发群里让大家看看吧。
2: 你现在就发吧，你还等会儿让大家发群。
0: 我发群里面让你们馋一馋吧，我真的觉得自己做挺有意义的。
2: 大老冯牌月饼，嗯，不卖哈，只能让你看哈。怎么那么热啊，真是。
0: 那给我做的。
2: 哟。
0: 不错。
2: 相当哇塞呀。
0: 相当可以。
2: 看来节目他都不做，他开始偏了。你
0: 我得在群里面随时等待夸奖。走快吧。
2: 啊。
0: 你看这个榴莲馅的。榴莲都露出来了，馅儿你随便想搁多少搁多少，你光做一个春榴莲里都管。
2: 哦，
0: 啊，
2: 是有个模子吗？
0: 啊，
2: 然后怎么那个月饼，它这个怎么个制作工艺啊？
0: 制作工艺就是你先整个皮儿，再整个馅儿，搁模子里边咔嚓一下子。
2: 皮儿怎么活的？
0: 皮儿就是有两种啊，一种是你自己去制作，还有一种就是你去买那种就叫冰叫这个冰皮儿粉，
2: 就是买冰毒
0: 冰皮儿粉，
2: 我听买哈这边
0: 不，冰皮儿粉你直接兑开水它就成型，然后你需要把握好那个比例、
2: 哦、
0: 然后你就给它越揉越筋道，就跟哎呦有没有人喜欢吃那个雪媚娘，就这种感觉，特别的筋道。
2: 雪媚娘是个什么的甜品？
0: 雪媚娘都是雪媚的娘。
2: 哎，是一个甜品吧？
0: 对对对、
2: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就那个馅儿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去熬那个豆子啊，然后去加点汤啊，做那个馅儿，你也可以直接买那个现成的。
2: 哦，你这个和我那个工艺差不多，叫做那个豆沙馅的包子。
0: 对，很好吃，真的。你可能本身不爱吃，但是你做出来就贼爱吃了。
2: 哦。
0: 他说能不能包个韭菜鸡蛋馅的月饼？他妙就妙在，我给他回一下啊，他妙就妙在想包什么馅就包什么馅。
2: 包包的，包包韭菜鸡蛋馅儿啊。
0: 你包肉馅的也行、啊。
2: 韭菜鸡蛋馅儿不就饺子吗？
0: 对，韭菜鸡蛋馅的这个粽子啊、月饼啊，都行。
2: 对呀、啊，你换皮儿呗、
0: 嗯，
2: 你把那个皮儿那模子里面换上那个面皮儿啊。
0: 对，非常好。就我觉得，如果说在中秋节的时候，你可以带着小孩呀、家里的长辈呀一起，就跟过年包饺子一样。
2: 中秋节过了，等明年的吧。
0: 对，然后就是这种的，一些就是类似像这种手工的东西，全家人的氛围就会很好、
2: 哎。我们家这个放在一起的话，就是包饺子，不好意思，包包子，这是大伙儿啊，
0: 包
2: 饺
0: 子，
2: 包饺子，
0: 过年包饺子，对。
2: 孩子就会包自己，不光过年吧，就哪天闲下来都会包个饺子。我说周六周日啊，家里人没啥事儿了，今天孩子不跳舞，妈妈不出门，媳妇儿不上班，老公不拖地。
0: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促进家庭关系的一个东西。
2: 嗯，
0: 就是只要几个人一起去做一件事儿，那、感情就会很快升温。
2: 哎，
0: 只要不是打官司。
2: 打什么官司？打官司在酒场上，意思就是说他一直不喝。
0: 对对，哎，你知道吗，朋友们？就是刚才张永杰问我说“学妹娘”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前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就是那个两个人，两个男的，然后男大学生，他说：“兄弟，你知道这东西多好吃吗？多好吃！这个比如说哈，太和的板面，羊肉味的，然后里边真的有大块羊肉，再配个羊蹄儿，绝了。”然后那个说。你知道沙县的蛋炒饭有多好吃吗？搁那儿比拼，最后直到其中有一个男的谈恋爱了，然后说你就吃吧，你就吃这个，这个什么提拉米苏啊，然后雪媚娘啊，
2: 然后就精致小甜点
0: 啊，对对对，什么慕斯蛋糕啊，然后就哎呦喂，说你那吃的都什么呀？然后
2: 猪食，
0: 对，给他拿出来，他尝了一口。
2: 比喻啊，朋友们，比喻哈、啊，没敢带头说话，就是那个双引号啊，
0: 眼珠子都瞪出来了。眼珠都瞪出来了，说：“这是什么？”然后就很激动。但其实我说实话啊，一开始的我是喜欢吃这个东西的。现在我真的，你给我一碗板面，我反而更喜欢吃板面一点。
2: 老冯已经回归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层了。
0: 年龄层是一方面嘛。
2: 嗯，当年他们青春洋溢，
0: 那
2: 吃什么都感觉能代谢掉。
0: 对，
2: 现在我。哎，吃俩鸡蛋
0: 糕那些东西吃着没意思，
2: 甜不嗖嗖的，这是面不大大，没什么口感，
0: 没意思，
2: 还不如酱油里面放点醋呢。
0: 有一天我给我姥爷买那个蛋挞，
2: 是家常版的那个吗？
0: 我真的买了那个加长版的，那天我在群里发了好像啊，但不是，我一开始给他买那个小的，因为他吃不多嘛，所以说大了我就给他买，他只吃芯儿，因为牙口也不是很好、
2: 哦、
0: 给他吃了一口，我说怎么样，好吃吗？他说好吃的，然后我再来一口放到他嘴里的时候，他吐出来
2: 丢，
0: 因为岁数大了嘛，他有点那个，他扔出来之后说了一句，什么都往嘴里放。什么都往人嘴里放，
2: 这不是蛋挞的皮儿吗？
0: 不是，就是芯儿给他吃，就是，就让我觉得就是挺关于蛋挞的一些故事吧，就我真的永远都会记得跟我姥爷的这段对话。
2: 哦，
0: 第一口的时候好吃吗？好吃。第二口的时候什么都往人嘴里放。
2: 哎呀，老年人啊。
0: 对。
2: 好，我们继续吧，要不然。
0: 啊，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2: 说坐大巴返乡啊，这个车上有个小孩子一直在哭闹，旁边一大姐呢就掏出了随身她带的糖，就开始哄孩子，还分给我一颗。你别说，你滋味挺好。
0: 有那种就是找小孩要糖，小孩，给我一个。
2: 有，我就找过小孩。我在高铁上，那小孩在前面的站，我在后面嗑那瓜子嘛。我也喜欢嗑瓜子。我就刻着刻着刻着，小孩探个脑袋出来了，那前面探个脑袋出来了，
0: 伸手，
2: 我就给他示意，我意思我就这小孩能听懂啊，这是你不管哪儿你不张嘴，你抬抬头，小我意思就是你要吗？小孩点点头，然后我就开始一把瓜子往前递，然后递完之后呢，他就拿走了，拿走之后也不知道是妈妈发现了还是什么，哎，你哪来的瓜子啊？而后面叔叔给的。然后呢，前面那一座就扭过来，从侧面说：“啊，谢谢谢谢哈。”一会儿孩子就把脑袋透出来了，给我了一个开心果。
0: 嗯，是是是。
2: 但是我挺气愤的。
0: 这个挺有意思的，
2: 就是一包开心果就给一个， 你多给俩呀，我仨人呢，真是。
0: 哦，你还挺气愤的是吧？
2: 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嘛，他就给我一个开心果，哦、我怎么分？
0: 你哄人家小孩，你自己没有小孩吗？
2: 我闺女在那儿很严肃的在看新闻联播，
0: 你闺女皱着眉头。
2: 对，很严肃的在看。
0: 你这个嚣张真幼稚。
2: 但是真是。
0: 是不是？
2: 这真的是一种好玩的事情。
0: 哎，你闺女会平时会叫你的名字吗？
2: 不会，她现在叫 dad， 爸爸，
0: 哦哟
2: ，father， 就这样叫，因为学英语了嘛。
0: 哦哟哟，
2: 就开始这样叫了。
0: 我这个英语氛围也太好了吧？
2: 她记不住吗？
0: 再来一句。
2: 来不了。
0: 还有别的吗？
2: 不会了，
0: 就
2: 这么多。
0: 我就会关于我自己的是吗？
2: 啊，对。哎，他现在天天没事就在那儿说，
0: 嗯，
2: 因为学习环境嘛，每个年龄层他都会有自己的啊。
0: 对对对，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啊，看书这件事儿，我们真的挺感谢孩子的。有孩子之后，我就更乐意看书了。
2: 嗯，
0: 你就像刚才你讲学英语，我真的我现在已经开始焦虑了，朋友们。
2: 嗯，
0: 我英语确实不是怎么好哈，然后我一直在焦虑，就是我儿子如果说一旦可以开始说英语的时候，一旦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语言氛围很重要很重要。如果说我能够会说英语的话，那么他可能会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
2: 嗯，
0: 所以我现在天天在学英语，知道吗，朋友们？三 S 英语歌，新概念，我拿出来，我真的在背，你知道吗？ One finger top top， 我天天在背，有没有懂的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子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你一回头发现说孩子上学了说妈妈你那口语真差呀。
2: 你学了千万别给孩子说你会了。
0: 嗯，
2: 我现在就开始套路，我闺女没听吧，应该没听啊。
0: 嗯，
2: 开始套路我闺女，这也不是套路，确实是。
0: 这什么呀，爸爸都不会，
2: 哎，
0: 是吧？
2: 因为学习最好的这个能技术最高的层次就是教。
0: 嗯，
2: 他教你。
0: 是啊，
2: 他能教你，说明他完全就理解了。
0: 嗯嗯，他不光会，还得理解。
2: 对，他还理解的，还教你了，就是教是最吸收层次最高的吧，应该说是啊。
0: 我闺女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然后跑到办公室跟语文老师说了一句，说：“你几个咋都教这一点啊？爸还等着挺嘞。”啊！
2: 哎，我真希望他和语文老师就这样说。哎，此时此刻要感谢一下孩子的老师哈，真是，
0: 嗯，
2: 就是所有的老师哈。每次对孩子这种教育啊，包括这些啊，就听的时候你就发现啊，真是这老师发自内心的疼爱自己的孩子。
0: 嗯，
2: 还巧了呢，那个他的老师教孩子这些东西学的时候还都挺快，挺喜欢。
0: 对，
2: 你知道吧，这个真的是，就孩子有一个良师你会觉得很棒。
0: 嗯，
2: 就像我和冯老师学习知识，
0: 哎呦喂，
2: 真是我说实话，因为从我一开始接触冯老师的时候，冯老师给我的惊喜是不断的。
0: 是吗？
2: 啥都懂点，样样通，样样松。
0: 我也跟您学了不少，
2: 哎，
0: 钓鱼，
2: 嗯，
0: 台钓，什么路亚，
2: 喂，
0: 鱼的品种，
2: 看见没有？咱俩就是分这层次，我这纯玩那篇了的，真是，人是有知识的，我这又纯玩那篇的，
0: 哎，
2: 我就一到河边去，喂，这个富张良不恼啊。冯老师张口就来一首诗，嗯，啊，真是，我这鱼肥美啊！
0: 不是，我真的，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真不敢这样的。像你说，我有这样吗？
2: 有，
0: 我文绉绉的吗？
2: 不是文，你不能说是文绉绉，啊。我说你是就是在必要文绉绉的时刻，那一刻
0: 咱也会点，
2: 对，他就拎出来了。
0: 对，
2: 你不像我掏干掏净拎不出来呀。
0: 给他们背一段《静夜思》，给您个机会背。
2: 再见，忘了，完全不会，真是。你真的就有的时候，大家呢，你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2: 我赞了直播。
0: 对，
2: 谢谢您的赞啊。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你看，我们就是只要一聊到这个孩子的话题啊，发现现在就多了。咱以前咱的节目不论的时候，不都是吃烧烤跟火锅吗？
2: 那聊爱情那时候都是。
0: 对，那时候都讲怎么谈恋爱，也不能说节目光围绕咱现在说点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是在。
2: 我想好了，我已经在几年前就想好了嘛。
0: 嗯，
2: 就是退休的时候，在房间挂一个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
0: 啊，
2: 用飞镖扎哪儿咱就去哪儿。
0: 你都退休，你的腿脚还好吗？ 你现在打羽毛球你膝盖还行吗？
2: 行，相当可以，因为在我旁边打羽毛球退休的大爷有。
0: 那就还行，那就还行。
2: 对，我莫说你俩都有才，
0: 你俩都有才。当然我说实话，我俩能做到一起都大差不差，张杰把我夸得再怎么

0: 这行啊，有的人不敢，不敢说。哎呦，这事儿，
1: 陌生人的善意是非常让人一下子暖心的。
0: 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人民南院门前，有一对夫妻，其实我当时带着我妻子和我娘，我们一块儿去 shopping 啊，然后呢，他在那个南院门口，这稍微有点坡。
1: 买烧饼是吧？
0: 买烧饼，对对。
1: 他去购物。
0: 我在
1: 买抖音。
0: 我在那个左转车道，我带转。这个朋友呢，在直行车道。他那个直行车道的时候呢，他的车在溜车。
1: 那、
0: 我感觉我的车在溜车，你知道吗？就朋友们，真有那种错觉。
1: 相对运动。
0: 对，他在溜车，我感觉我在溜车。我发现他怎么越来越往后溜？我说不对，是他溜车。然后我又就摇下车门，我说哎。当时男司机就是很严肃，看干什么？我说那个哥们儿你在溜车，啊？他没听清楚，他妻子听清楚了。他妻子说啊，溜车是吧？啊，不好意思，他噔的一下刹在那儿了啊。当时呢，那个男生可能觉得就这个说话有点重了，就表现出很凶的样子。
1: 嗯，是。
0: 然后他在执行的
1: 时候，他心想说我也没耽误你。
0: 对，
1: 你挨我干什么？
0: 对，我就在摆下，我从正驾驶呢迈过副驾驶，还要和他对话嘛。
1: 哎，对，
0: 然后呢？这个
1: 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在那个路上也看到有个人的那个后备箱张嘴了，你知道吗？一直在他那个后备箱的那个嘴在弹，
0: 对。
1: 然后我喊他之后，我到红绿灯的地方，然后我停到他的旁边，我跟他说：“你那一直在张嘴，别有东西掉下来。”
0: 嗯。
1: 然后那个人说：“我知道。
0: 对”这真知道，哎，这事儿奇遇记，真是。后来大哥的这个表现我觉得真的还挺让人觉得心里挺舒服的，
1: 下来给你磕头了，给
0: 我这边他走，他
1: 磕一个对不起
0: 了。 他到那个，因为我在左转带转区嘛，我稍微比他车靠前一点点，他驶过我车旁边的时候呢，摇下车窗，滴滴滴滴滴，意思谢谢、知道了，就那种。他气得说了，说
1: 他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谢谢呢？他滴滴滴，你这个人真多闲事，滴滴滴。
0: 哎，我就那么认为，我心里属于我舒坦多了，真是。
1: 我也是这样的，我要看到别人这样有什么问题，我一定要跟他说。但是朋友们，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0: 对，停车，你不要追着他跑，知道吗？
1: 对，因为我们是交通音乐广播，大家知道吧？
0: 知道。
1: 嗯。我老公前天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就是一到假期呀、这个堵车，你都不知道堵成什么样。我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们不光说得知道堵成什么样，还得跟人家说堵成什么样、我们不光要跟别人说，还得说清楚，最关键的是我们得实时去看。忘了。所以每年我跟他说我要出行计划的时候，说他就会跟我讲哪儿会堵车会怎么样。我说我就干这行的，咱每天就得看这个东西。
0: 我还不知道吗？我给我在这儿飙起来了，真是的啊、
1: 对，
0: 行啊。这说坐火车回家啊，那邻座的是一个返乡的打工人，一路上给我讲家里的小院儿，说院子里种了什么柿子树啊，等待回去摘啊，听说家里面有什么其他的作物啊，哎，开始期待家里的饭菜了呀，等等，很多。
1: 对，他说当他说起这些的时候，你也会很期待。就是你知道吗，朋友们，这句话一下就触动到了我，说家里院子里种了什么什么东西。很多老人，尤其是咱们中国很多就是咱们的长辈啊，就是表达思念表达爱是非常含蓄的。
0: 嗯，
1: 所以像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就经常会说家里的柿子熟了你回来摘吗？
0: 对，
1: 家里的鸡已经养肥了你回来吃吗？
0: 嗯，
1: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跟你讲哦、他想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他又不好跟你直接说你回来吧。我记得我姥姥那个时候经常跟我说，就是我们那时候一起种红薯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红薯什么时候熟，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就能吃上了，
0: 新鲜的大红薯。
1: 对，然后我妈当时就很无意识的说了一句，说你从亳州开车回家一来一回的这个油钱啊，都给我买好几袋红薯了。我说你
0: 不一样。
1: 对，你知道吗？它是一种表达思念的方式。很多人很多长辈都是这样的，像我妈也是的。家里边刚炸的假玫瑰你可赖，我说我去一趟得20分钟，然后我妈就不说话了。但是其实这也是她的一种表达方式。我说20分钟，我得才20分钟。

0: 而已。
1: 哎，家长，家长，
0: 对，
1: 一定要家长。这个我们见过很多啊，这个老年人和我们聊天的时候总会说，哎，我这不管了，我这退交不方便了，就是这因为这个，因为他的行动受限，所以说他就想让你多回来一些，他不能非常轻易的去到你的地方，所以说他就开始抱怨自己，来自己身体不好，记不住路，不懂这个不懂那个，他老是这种负能量，你就越来越多，
0: 对，
1: 就要积压着很到心底去了。有空的时间，如果说你们还有老家，有去回去的小院，建议您啊，就是假期期间不妨啊，赶紧去小院收拾一番，这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啊。看看家里的老人，或者说带孩子见面世面，哎，这老知道老知道地里长作物，地里怎么长的作物，什么作物长在什么地方，啥时候能收啊？
0: 对，带着孩子到生产端，不要到消费端。
1: 对 对
0: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你带他去看。树是怎么成树，花是怎么成花，所有的庄稼是怎么开花结果的，然后当他有一天步入社会的时候，他知道所有的东西是多么的来之不易的，而不是带他到琳琅满目的商场，他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触手可得，然后他以为这些东西就是从商场的货架上长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他总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啊，大家时间战线拉长的时候，不妨做一些这个又消耗时间又占用时间的事儿。就这个消耗呢，是每分每秒都在消耗，但是呢就这个事儿呢可以无限延长。
0: 对，
1: 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对对对，
1: 慢下来，意思就是啊，慢下来啊。
0: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最近让我非常触动的一句话，这句话来自一个小学生啊，我侄子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你知道吗，你现在的学习成绩不太好，然后你有什么想法吗？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非常的朴素淡定的语气，他说姑，你现在看到的是现在的我，不代表未来的我。一下子把我感动了，我说
1: 这哲理啊。
0: 对对，不管未来他是怎么样，至少他说他现在在努力，
1: 我是我就行。
0: 对对，
1: 我一定要是我啊。
0: 所以这句话给分享给各位啊，
1: 对，
0: 就是永远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哎，好吧，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给大家聊了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不管是身边的人还是身边的事，或者说返乡路从当中遇到的一些大千世界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一路上都不要疲于奔波，要懂得享受那份幸福，好吧？
0: 好，那我们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阅读全程了，只能现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啦，
1: 拜拜。
0: 我是雪瑞，
1: 我是永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n Shi, comunque l'ott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武琴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武琴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武琴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首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4: 别再寂寞的拥抱。
1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6: 当世界用零散的片段拼凑一个人的境况，心底的波澜终究化作一句轻叹。原来有些人的轨迹早已偏离了预想，像风吹散的蒲公英，落进陌生的土壤。我们曾以为能永远活在彼此的故事里，却在某个岔路口成了被时光剪碎的影子。那些欲言又止的黄昏，带着余温的诺言，终究被城市的灯火稀释成模糊的光晕。或许遗憾本就是相遇的注脚，当月光再次漫过窗台时，忽然明白，听说你过得很好，竟成了我们之间最温柔的句点。

的一字一句犹如刀疤划心上，在耳畔炸开时，仿佛看到无数人在情感里捧着真心当筹码，却始终换不到对手的平等相待。那些用尊严铺就的台阶，最终都成了对方肆意践踏的舞台。最追星的清醒，莫过于看透我百毒不侵的伪装，不过是故作坚强。原来所有委曲求全的退让，都在替对方的嚣张淬炼锋芒。可当琴弦断裂在暴雨滂沱的夜晚，当碎镜里映出不再卑微的倒影，那些被揉皱又展平的爱意，终会蜕变成带着刺的玫瑰。不必再为谁低垂花瓣，只在属于自己的土壤里骄傲地绽放着带着伤的璀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那些被泪水浸泡的旧照片，在深夜里总会折射出记忆的棱角，划破故事故作坚强的伪装。歌词里流淌着矛盾的河流，既想挣脱思念的镣铐，却又害怕真正遗忘时的空荡。岁月可以模糊面容，却让某些瞬间愈发清晰。他转身时一脚扬起的弧度，玻璃窗上重叠的掌纹，还有最后那句消散在风里的再见。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

原来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救人，而是那个在回忆迷宫里不断折返的自己。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当耳膜震颤的不只是声波，而是另一段生命的频率，沉默便开出了花。我们都在寻找那个能听懂叹息背后回音的人，或许这首歌本身就是宇宙递给所有孤独者的一副听诊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迷离的电子音色里，爱情被研磨成蓝色毒剂，月光下的酒杯摇晃着致命诱惑，那些被霓虹浸泡的誓言在合成器音浪中蒸发成雾。我们舔舐着带刺的玫瑰，把痛觉当作活着的证据，舌尖缠绕的苦涩甘甜恰似爱情倒映在深渊里的双重镜像。明知是饮鸩止渴，却在眩晕的漩涡里攥紧最后一粒解药。这座城市如巨型培养皿，每一盏午夜未眠的灯都是滋生沉溺的菌落。

当世界喧嚣如潮，我们习惯了用语言填满沉默，却忘了耳朵是通向心底的暗门。那些未说出口的叹息，藏匿在呼吸皱褶里的颤抖，都需要一双愿意俯身的耳朵来承接。歌里流淌的旋律仿佛星子坠入深海，照亮了言语无法抵达的孤独海域。原来真正的倾听是剥开自己的茧，让别人的心跳在自己的胸腔里共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终于明白，最痛并非失去，而是我曾笃信那就是永恒。当音量渐弱，才肯承认回忆也会褪色，而活着终究要松开紧攥的昨天。

色漫过天际时，记忆变成了悬而未决的诗。歌词里漂浮的每一粒音符都像被时光浸透的琥珀，凝结着未说尽的对白与遗憾。黄昏的光线斜斜地切割着城市轮廓，有人在街角拾起碎落的誓言，却只触到一片透明的风。或许所谓回响，不过是往事在胸腔深处反复折射的余震，都在暮色里被染成淡紫色的叹息。可当星辰亮起的瞬间，所有离散的光又悄然聚成新的河，载着锈迹斑斑的毛继续向更深的夜色漂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要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2: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1: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2: 那停哪儿合适？
1: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2: 行，我这就挪。
1: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2: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3: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在眼里就是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4: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5: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6: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4: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6: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3: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4: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7: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2: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多了。
1: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2: 你看你这
1: 太客气了，
2: 你点这么多菜，哎，
1: 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2: 吃吃吃吃，来。
0: 吃了那么多，
3: 我们打包吧。
4: 嗨，不用了。
5: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1: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6: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先来回顾一下共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最火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上百家共享汽车品牌融资，是一轮接着一轮，各大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

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呢，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问题呢，是运营模式有硬伤。共享汽车呢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买车要花钱，停车要花钱，运维要花钱，每辆车呢都是成本，不像共享单车几百块钱一辆，坏了扔了也不心疼。一辆汽车几万到十几万，成本太高了，而且网点铺设也难，城市里停车位本来就紧张，找合适的停车点特别难，停车费也贵，还有就是调度难，大家都往热门地方开，热门区域车不够，偏远地区呢车没人用，那么调度成本就特别高了。很多品牌呢就是因为烧钱太快，融资跟不上，资金链断了，那就倒闭了。共享汽车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运营起来坑特别多。

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成本控制不住。共享汽车的成本呢，比大家想象的高多了。首先呢是购车成本，一辆车少说几万，投放一万辆呢就是几个亿。其次呢就是停车成本，一个车位一个月几百上千，全国几千上万个车位，一年停车费呢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还有就是运维成本，车辆清洁、维修、保养、加油、充电都要花钱，而且共享汽车被造得很，故障率高，维修成本更高，还有保险、违章处理、人员工资，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可是收入呢，共享汽车使用率并不高，很多车一天开不了几单，收入覆盖不了成本，一直亏钱，资本也不愿意一直投，自然就做不下去了。我行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3: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2: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3: 那咋办？
2: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4: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除了平台的问题呢，用户素质也是一大痛点。共享的东西很多人就不爱惜，有的人呢开车特别猛，地板油、急刹车，怎么造怎么来，反正不是自己的车不心疼。有的人呢在车里面乱扔垃圾、抽烟，搞得车又脏又臭，还有更过分的故意损坏车辆，偷零件、刮车漆，甚至把车开到河里面去的。还有的人呢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乱停车，违章一大堆。用户不爱惜车辆，损耗就快，运维成本那就更高，形成恶性循环。

政策和监管不完善，共享汽车呢是新生事物，相关的法规政策一直没跟上。首先就是资质问题，共享汽车到底算租赁还是算什么呢？很多地方的规定不明确。其次呢就是保险，普通的私家车保险和营运车保险不一样，共享汽车该买什么保险，出了事儿该怎么赔，很多地方呢都模糊。还有就是押金的问题，前几年的很多共享汽车品牌倒闭，用户的押金退不回来，投诉无门。还有平台收集用户信息，隐私安全的也是问题，监管跟不上，行业就容易乱，出了问题呢用户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慢慢的大家就不敢用了。

共享汽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就是网约车和传统的租车。短途出行呢，打车比开共享汽车方便多了，不用自己开，不用找车位，不用停车费，贵不了多少。长途出行的话，传统租车更划算，车型多，车况好，手续也方便。还有现在的私家车呢，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呢都有车，需要用车的时候也不多。还有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短途代步呢也更方便。共享汽车的定位就很尴尬，短途不如打车方便，长途不如租车划算，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么用户自然就流失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开共享汽车出了事故算谁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没理清楚。首先呢，就是用户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新手呢拿共享汽车练手，事故率特别高。出了事故，保险赔不赔？用户要承担多少？很多时候啊，扯不清楚。还有就是违章，谁开的谁处理？但是共享汽车谁都能开，违章了找不到人，最后只能平台买单。还有车辆损坏，用户开坏了，到底是用户的问题还是车本身就有问题？追责特别难，还有更严重的，有人用共享汽车干违法的事儿，平台也要担责任，安全和责任问题也是共享汽车发展的一大障碍。

其实不止共享汽车，很多共享经济的项目呢都是这样，一开始靠资本烧钱扩张，等资本退潮了才发现根本没有盈利能力。共享经济的本质呢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不是靠烧钱补贴抢市场。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痛点，实现盈利的模式才能长久。共享汽车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了，会朝着更精准更轻量化的方向发展，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2: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3: 早上好，我是王杰。
2: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温度呢16到24度，东南风2到3级转东北风3到4级。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三槽路，此时此刻在三槽路上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3: 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经常会路过的嵇康路和桐花路的交叉口，也就是亳州附属学校的自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一定的拥堵，提醒大家路过的时候呢要注意车速。
2: 目前在汤王大道和韶华路的交口南半球的附近区域，北往南方向的路段上流量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呢也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相信很多朋友的心情啊都已经提前切换到了假期模式，那我们期待的国庆7天假期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是9月份的最后一天了。那足足呢7天的休闲时光，那可以说呢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出行狂欢。
3: 确实啊，我想现在想想就要放假了，这个日子呢就是开心的，就是欢呼雀跃的。但是大家会发现最近啊天气不是特别的好，也就是雨水比较偏多，也提醒各位车友啊稳住车速，谨慎驾驶，尤其是在雨天行车路上一定要记得雨天慢行，不要随意的加塞。那平常的安全出行也是假期最完美的开场。今天呢咱们直播间不讲枯燥的路况沉重的话题，给大家来科普全网最全最有趣最实用的11全国出游攻略，同时呢也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啊在出门的时候啊、例如说上火车的时候近代的呀或者是现代的物品，还有一些清单呀，帮大家来告别出行的那些踩坑，告别安检翻车，轻松解锁完美假期。
2: 相信很多人的11假期计划都离不开出门游玩这四个字，有人呢向往山海风光，有人偏爱古城烟火，有人喜欢亲子休闲的短途游，还有人呢主打反向旅游，躺平度假。那今年国庆出游呢，我们也说了哈，不流行盲目扎堆一些网红的热门城市了，越来越多人呢开启趣味的新式出游模式，不挤不累，性价比呢也是超高。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全方位来盘点，手把手来教大家玩转十一，欢乐度假
3: 啊，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什么呢？叫做反向的小众出游。大家现在打开某小书啊，大家会发现它的热搜条上就是反向旅游，还有就是小众打卡地。现在呢，这些小众的打卡地啊、出游点啊，堪称是普通人假期幸福的天花板了。像往年十一啊，像北京故宫啊、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啊、杭州西湖啊，或者是重庆这些顶流的景区，永远都是人山人海、人头攒动，而且拍照的时候，尤其是每次在北京的时候啊，大家发现国庆的时候，在长城上永远都是人人人人山人海啊，有好多时候都是步步堵，而且排队两个小时，就是顶多在景区玩十分钟都是常态。但是呢，我们就想要去避开这种就是变成了人挤人的赶大集，希望大家可以收获开心，而不是收获疲惫和扫兴。
2: 而今年的反向旅游核心呢，就是避开顶流，平替美景，错峰畅玩，用更低的预算，更少的人流量，收获翻倍的游玩体验。如果说啊，想看古都风韵的话呢，也不必死磕西安、洛阳啊，什么平遥啊、大同古城等等。
3: 那能去哪儿呢？
2: 那其实我们去的地方也很多哈，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西安可能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
3: 对，
2: 就包括我。就是哎，最近还想就是这几年想去西安去逛逛啊什么的，也没有去。我觉得人比较多，和我小时候去的不太一样了。
3: 现在商业化也比较严重。
2: 哎，可以去一下，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山西平遥啊，
3: 对，
2: 大同古城啊，这个古韵呢也是更浓，商业化呢也会更淡，物价也会更低。
3: 对，
2: 青砖黛瓦还有这个古城烟火啊，也可以说呢是原汁原味啊，沉浸式感受千年历史底蕴。如果说想要打卡江南水乡，不用扎堆杭州、苏州、绍兴啊这些地方，那其实我们前两天有一个那个什么绍兴爷爷是吧，绍兴葫芦娃
3: 葫芦爷爷
2: 就火了哈，也可以去逛一逛啊。但是其实我对这个网友的一些这个点啊就不太理解哈，就比如说就是他去看这个几个小葫芦，
3: 就一直喊爷爷爷爷爷爷，让爷爷出来，其实有点打扰别人的生活了。
2: 哎，最后这个爷爷就把这个葫芦给摘掉了哈，
3: 后来又挂上了，
2: 挂上了好像又摘掉了。哎，
3: 这一经反转啊，就是一波三折的。就有时候你到这种古镇，有没有觉得就是特别像我们到了我们的老街，有时候感觉到就是好像刚出亳州又进亳州的感觉啊。我个人喜欢旅游的时候喜欢去看海，就我刚在来的路上还在看，就是很多人都向往的马尔代夫。如果马尔代夫我们去不了，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例如说我们国内我们一般都会选三亚呀、青岛啊，但是它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比较让人头痛的点，就是每一次国庆的时候它的房价是翻倍的，而且游客是暴涨的。其实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些例如说广东的城市，像汕头啊、福建的东山岛啊、平潭岛啊，还有山东的威海，尤其是威海可以说又能吃又能逛，而且呢还可以和韩国就是遥海相望，就是一些小众的海滨城市。而且我觉得对于吃货来说，大家一定要吃好玩好，对不对？所以就是正值秋季开鱼季，海鲜又肥又美，而且价格又比较的便宜。而且这种就是我以每一次到了这个海滨城市，我必骑的就是电动车，就是环岛公路的那风光真的是特别美，所以一定要安利给大家。如果到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租一辆电瓶车，甚至你可以去骑一辆共享单车来看一下日落，追一场日落，然后呢去看一场日出，然后吹吹海风，也可以吃一些海鲜，想想都惬意啊。其实说到这个赏秋景，我看很多朋友圈，很多朋友都发了很多关于秋日，除了贴秋膘就是秋景。其实秋景也有很多，例如说我们在欣赏秋景的时候呢，会选择去云南大理还有丽江。但是有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例如说广西的崇左，以及贵州的肇庆，还有江西的三清山的周边的小众的村落，都是那种秋景的层林尽染，而且空气特别的清新，然后那个也是山水环绕又静谧又治愈，主打一个你可以躺进风景里去度假的感觉。
2: 像这些小村落啊，他们有一个传统的习惯，也是旅游当中的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晒秋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哈。
3: 就今年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晒秋 就是也感觉到以前这是一种就是传统民俗，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晒秋的队伍当中。
2: 除了这个反向小众游之外呢，今年国庆还有两种超受欢迎的趣味出游方式，适配不同人群。第一种呢是松弛短途微度假，特别适合啊不想奔波、偏爱轻松休闲的朋友。比如说8天长假呢，不用长途奔跑，不用跨省赶路，选择周边城市近郊，还有乡村民宿、山野营地，主打慢节奏轻旅行。白天的时候呢，户外露营、野餐、徒步、山野骑行，拥抱秋日自然；傍晚的时候呢，逛乡村市集，品农家美食，看星空晚风，不用赶行程，不用赶景点，彻底告别工作的焦虑，沉浸式享受假期的松弛感。那这种不赶路只感受的度假方式呢，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还有亲子家庭最爱的出游新模式。
3: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这种不赶路的这种度假方式之外呢，还有第二种，就是沉浸式的趣味出游。我们可以说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打卡啊，但是喜欢热闹的朋友依然可以奔赴各地的国庆主题的活动，例如说各个城市都会有公园、文旅景区也会上演，例如说各式各样的活动，有非遗啊，有国风巡游啊，有 NPC 呀、有这个我们的烟花秀呀、包括我们百草园就有无人机，还有国风，还有 NPC， 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还有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家国华诞的热闹氛围。那亲子家庭你可以选择就是研学趣味游，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长假当中，可以拎出来几天走进自然科普基地，像博物馆啊、非遗体验馆啊，边玩边学，让孩子在假期当中解锁新的知识，收获新的体验，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当然还有美食爱好者，美食爱好者可以打开寻味之旅，就是奔赴各地的烟火小城，打卡地道的特色小吃以及本土的老字号。你看现在有很多的网红最近都来到了我们安徽亳州，他们都是去反向打卡，打卡最地道的特色小吃，以及他们会拒绝那些就是商业街比较严重的一些网红的美食，就他们专吃的就是本地人私藏的那种地道的风味，然后用味蕾去解锁各地的风情，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2: 是的，不过呢，不管是跨省远行、小众漫游，还是短途休闲，国庆出游想要玩得尽兴、不踩坑，一定要记住几个这个避坑的冷知识。首先呢，热门景区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这个很多景区呢都实行了全网预约制。
3: 对。
2: 可能现场呢就没有多少的余票，他会也会剩一点给一些不用手机去操作的人去买。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提前了解他的这个景区的这个购票政策。
3: 对。
2: 千万不要说我到了两面前了我再去买这个黄牛票哈。
3: 而且还有一些像博物馆啊，他们都是提前要预约的。
2: 那我们可以提前几天呢在他们的公众号当中去预约，省心又省钱。那其次呢，酒店住宿千万不要临时订。那当然啊，有一些地方可能无论是临时订啊还是提前订，但是你选择了这一天就国庆假期当中，它的房源首先肯定会要紧张一些，价格呢也会相对来说要涨了很多。所以说我就一般不喜欢假期当中出去玩，我就喜欢到冬天的时候出去，因为我怕热嘛。然后夏天的出去玩的话走两步可能会太热了。然后冬天出去玩，我整个人的状态我觉得要好一点，空气啊就是虽然说是冷空气，但是比较清新对我来说。同时我们在选择酒店的时候呢，要优先选择连锁品牌。这些房源靠谱不踩雷。当然你去一些地方有这个比较靠谱的民宿，你也可以看一下它的评价，也是可以选择的哈。
3: 一般情况下在景区如果说想要去安逸的话，民宿 肯定是首选，但是它的价格跟品质有时候很难去保障。可以咨询一下身边的朋友有去过的，然后他给你安利一些好的酒店，对不对？好的民宿啊。同时就是返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避开最后两天，因为最后两天我们经常播新闻都知道是全国的返程高峰，然后也是高速的拥堵的，大家都卡点儿，然后呢想要去返回家所以呢车站也是人满为患最重要的是就是你卡点扎堆的话呢，你会发现就是你在任何地点任何地方全部都是高价的，例如说你在景区门口，那也会用高价购买一些我们平常家门口也能买到的小吃还有景区门口有一些不是官方的纪念品一定要慎买当然有一些官方的纪念品它也是溢价比较严重的，如果你比较喜欢你也可以去考虑与此同时呢，就是有没有一种人就跟我一样，有时候我到一个城市，我可能一个人两个人，我不是特别会逛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也不是特别大，我会在当地报一个旅游团，然后呢像这种旅游团一定要拒绝就例如说到了一个地方它可能有40元玩一天50元玩一天，
2: 就要看价格哈。如果说特别低廉的这种价格的话觉得还是要注意
3: 一定要注意。其实就像前两天我去香港，从深圳的话它有50元香港一日游，就你看这个价格你就觉得它肯定会有强制消费，或者是它会有一些暗藏的购物的套路，我们尽量的去避开去避免，难免它这些呢会影响你的时间影响你的心情嘛我觉得掌握这些小技巧就是你可以就是把那些十一出游的那些人山人海呀各种疲感呀都可以甩开一大半了
2: 当然这个低价游也有的也并不是全部都有的哈我们主要是擦亮眼睛，就像我之前去洛阳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老君山呢离洛阳的市区是比较远，大概有几百公里吧200多公里还是100多公里，我觉得太远了，
3: 反正就很远
2: 很远如果我自己去的话我再去打车或者说打车不太现实
3: 开车也特别远，
2: 对，坐个大巴的话你晚上回来的话是一个问题
3: 它的大巴好像也只有这个固定的几个点
2: 所以说
3: 贯穿全天的，
2: 我就报了这个一日游就是它从这个市区集合然后把你拉到那个老君山让你自己玩自己的它规定比如说4点钟我们集合然后返回市区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报了一个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价格对比上要注意
3: 还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对吧，根据自己需求，例如说确实有些地方景点比较远的话呢报团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要看他的资质，然后呢要查验就是你需要看到的那些点，还要跟他提前签好合同并且看好合同的条款条约
2: 是的。那这个假期你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出行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很多人都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庆假期当中我们乘坐火车呀高铁出行一些近代

0: 哎呀，
1: 现代物品的啊这个趣味科普。
0: 嗯，
1: 每年国庆啊，全国各大火车站安检口呢都会上演无数的大型心碎现场。
0: 嗯，
1: 像你精心准备的一些东西啊，或者说日常的一些护肤品呐、啊、随身的小工具啊，通通被拦下没收。很多游客呢一脸茫然，完全不知道自己带了违禁品，白白浪费钱财，耽误检票的时间。好好的这个出游开局呢，就遇到了一些糟心事儿。
0: 嗯，有时候大家会发现你在进这个安检口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例如说它不叫没收品，我们叫什么呢，叫类似于说保管啊，帮你暂管，你可以邮寄回去。当然大家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1: 有的好像就是不给你保管，就有的地方他不会给你保管的、
0: 嗯、
1: 就是他可能说那你现在就寄走、嗯、啊，
0: 对，
1: 怎么怎么样，
0: 立刻马上执行、
1: 哎、
0: 就是飞机的安检。
1: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报一个十五招领，
0: 嗯，
1: 就比如说哎我捡到了这个东西，然后他会给你保管七天，这个时候可以保管了。
0: 嗯，就是这是一些就是生活小技巧啊，供大家参考，但是呢不指导大家啊。就是飞机安检一直都是特别严嘛，但是火车的安检是相对来说宽松一点，大家都觉得随便带一点小东西是无所谓的。但是提醒大家，国庆铁路的安检啊，它是全线升级的，它的标准会更严格，而且排查会更细致，就是没有任何侥幸的空间。大家一定要记得，想要轻松过安检，想要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去出游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得火车禁带的物品一定不要带。那今天呢，远航就要把今天在火车上禁带的现代的物品一次性讲透。那听完这期节目啊，保准大家零失误顺利进场。其实说到这个禁带啊，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发现，就是像前几天我过飞机的时候，我朋友也是，他带了一些零食，在零食过程当中就被拦下了、嗯、你猜是什么？
1: 不知道。
0: 零食拦下，果冻。就是他会觉得好像就是女孩嘛，然后出游的时候带一些零食在身上，没想到果冻，我们现场拆开一大包的果冻现吃，要不然就要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收藏品，就是安检的那个叫什么，叫我们的罚没品当中了哈。你也可以选择舍弃和垃圾桶、
1: 嗯、吃了吧、
0: 那只能吃了啊。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很多人为了假期出游好看会拍照，对不对？拍照的时候很多人会网购一些像仙女棒啊、迷你烟花呀、
1: 嗯、
0: 像这个摔炮啊、拉炮啊，想在旅途当中营造这种氛围感，想要出片。但是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像所有的烟花炮竹点火类的节庆烟火制品，无论大小，无论是否迷你，无论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全部属于铁路一级的禁带品。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那第二类高频禁带物品呢是各类刀具尖锐的工具，很多人呢无意间可能就会违规，像一些户外露营爱好者他可能会带这个露营的折刀啊、防身的小刀、
0: 嗯、
1: 或者说多功能的工兵铲、锋利的斧头、手锯，那这些呢是全部禁止随身携带的。日常出行的超长水果刀、工艺纪念刀、三棱刀具、弹簧刀以及美工刀、重型切割工具呢是一律禁带。很多游客在景区购买的一些特色工艺刀具、纪念刀具，那看着呢是精致好看，实则呢是没有办法带上火车啊，大家也要注意啊，选择其他的方式。
0: 嗯，除此之外呢，像油、汽油、煤油、高浓度的酒精、油漆、漆料，还有这个固化剂等易燃易爆的液体，像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固体的酒精啊、闪光粉啊，然后易燃的固体以及各类小农药啊、腐蚀性的清洁剂啊、强磁干扰物品，还有恶臭污染物品，全部属于严禁携带的物品。当然有一些游客基本上不会接触到，就是简单的了解就可以主动的去规避即可。还有就是仿真枪、道具枪、电击具，还有催泪器等，这些算是管制器械，也是零容忍的禁止携带。
1: 嗯，
0: 一定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1: 是的，那另外我们再来注意一下这些现代的物品的清单、
0: 嗯、
1: 啊。第一名呢就是大家都会带的喷雾类的产品，稳居安检翻车榜榜首。我之前就是
0: 防晒喷雾，
1: 不是防晒喷雾，
0: 补水喷雾，
1: 不是。就是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我知道这个不能带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班里啊集中出去研学去北京、
0: 嗯、
1: 就是过地铁的时候呢有那个安检，我有一个同学他刚买了一个，那个是反正还挺贵的吧，就那个喷雾，补防水喷雾啊、
0: 嗯、
1: 这个补水喷雾，反正100多块钱吧，然后 别人就好像就给他这个暂存了。

0: 给大家一个提醒，瓶身标注易燃易爆标识的喷雾，无论是容量大小一律禁止携带。那出门前呢，一定要翻看瓶身的标志，提前来排查。
1: 嗯，一定要记得单瓶的容积不得超过150毫升，那个人携带的总量不得超过600毫升啊，这是一个严格的这样的一个线啊。还有就是我们假期出游的时候啊，难免会一些走亲访友呀，或者是酒水饮品，尤其是我到每一个地方啊，因为我们呢这个地方产酒，所以我就会看看其他地方其他城市的酒。那很多朋友实际返乡的时候也可能会跟我一样，喜欢带一些酒啊，像白酒、红酒、果酒，然后甚至是当地的特色酒，想要去走亲好友或者是来增加感情。记住啊，就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像那种密封完好的有完整包装的瓶装的酒水是可以携带的啊。像我们这个散装的，例如说我们当地就会有一些药酒，还有散装的白酒，还有自酿酒，就是没有标志的散装酒水泡制的这种药酒是禁止携带的。而且高度白酒不要大量的携带，就是适量自用，送礼即可，超标也会被暂扣。而我们日常喝的这些矿泉水啊，大家拿在手上的饮料啊，矿泉水啊，奶茶啊，果茶呀，它没有任何限制，是可以正常携带的。安检时呢，要配合检查就可以了，例如说喝一口，或者是正常的配合检查就可以。
0: 另外呢，这个第三个就是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打火机啊，每人呢是限带2个啊。你说我揣一兜啊，那不行。那火柴呢，限1盒。啊，那喜欢这个外出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那很多人也会带着像这个充电宝啊，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充电宝、锂电池呢，它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托运。啊，那我们正规的这个像充电宝，它也会查，就我也经常
1: 3C 呀，
0: 就对，要看这个3C 认证有没有超过啊多少毫安啊，就有没有太大等等。那像日常的小工具的方面呢，像刀刃长度5厘米以内的小水果刀、削皮刀呢，是可以限量携带的。指甲刀、小剪刀、挖耳勺这些随便带啊，我觉得这是可以带的啊。
1: 对对，不要觉得好像矫枉过正，什么都不能带一样。
0: 还有一个就是吃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很多榴莲爱好者，或者说螺蛳粉爱好者、臭豆腐爱好者，啊，这个是虽然没有明文的禁止携带，但是为了车厢的公共环境啊，我觉得还是
1: 尽量的不要带上车。
0: 对，我记得之前也看过一个这个相关的新闻，说在这个车上好像是不建议去吃啊，这个你比如说你吃榴莲啊，你觉得挺香的，但是别人受不了啊，就是不建议在车内去食用。而且你这个是可以携带，但是一定要密封的去包装。
1: 尽量的咱不带呗，文明出行，互相体谅一下。
0: 对，那还有呢，就是各类活体动物啊，除了导盲犬以外，一律呢是禁止进站上车。
1: 对，
0: 那如果说带宠物出行的朋友的话，现在那个高铁也开通了那个什么宠物托运，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去选择合适的这个车次。
1: 一般情况下，带宠物的朋友应该都会选择自驾吧。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整理一份国庆火车出行的避坑口诀，就是方便大家去快速记忆的。那怎么样，大家记下啊，就是烟花喷雾不带大，刀具尖锐不随身，酒水密封限量带，火机火柴控数量，提前整理早到站，合规出行不翻车。就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就是我和永航我们俩说了好久好久的话，就是基本上这几句话就可以99%的避开安检的问题了。
0: 说完了全国出游的攻略和出行的安检的干货，那简单呢，我们也带大家去了解一下亚洲的11假期的亮点。
1: 好期待呀。
0: 很多人可能就不太想出去玩了，那其实亚洲呢也有很多有特色的活动和玩法。
1: 确实，
0: 今年国庆假期当中呢，亚洲各大景区全新升级文旅活动，像曹魏文化、中医药民俗、国风展演、夜间光影活动呢是轮番上线。这个像这个华佗百草园啊，反正今年我觉得这个我们都会看到了很多啊，这个缤纷的文旅活动。包括昨天下午我去，现在不能叫那个什么建文化广场了，叫韶华里。也是特别好看啊，那几个大韶花我看着都想特别合影。我觉得晚上应该会更好看。
1: 前几天的时候，这个中秋佳节嘛，我们不是中秋刚好跟国庆基本上是相连的，也就是3天的间隔。中秋的时候刚上演过嫦娥奔月，哇，真的是就是 NPC 全段 段就是现场啊，你会发现从下午5-6点一直到晚上9点。

0: 9点，而且昨天有一个快闪，有没有遇到？
1: 没有。
0: 国庆节快闪啊，就是为这个庆祝祖国母亲的生日，然后有一个快闪活动，也是特别的年轻，特别的有活力啊。也就是说，我们亳州的市民其实不想远行的话呢，像我们的刚刚远航提到的韶华里可以去打卡华佗百草园，然后还有就是像郭河夜话的灯光秀，以及现在大家会发现很多地方都会有我们的这什么 NPC 的巡游，像百草园当中啊，包括各大景区还会升级像曹魏文化啊、中药民俗啊、国风展演等等等等。除了以上的景区，像我们的花溪楼景区啊、化砖景区啊，也会有丰富精彩的活动，像逛民俗、赏秋日秋景、品本地特色美食，大家足不出户也可以轻松地去解锁家门口的国庆欢乐时光。
1: 整体来看，今年11的7天假期出游形式越来越多元，不用跟风扎堆，不用长途奔波，无论是奔赴全国山海打卡小众秘境，还是留守本地休闲放松，只要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度假方式。旅行的意义啊，从来不是打卡多少景点，奔赴多远的远方，而是暂时告别忙碌的生活，放松身心，陪伴家人，收获治愈与快乐。看一下路面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在魏武大道路段上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咱们的车速。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啊，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那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络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树对象，10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推动乡村工匠发展特色产业，更好带动农民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就业增收。
0: 此次10名